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欢迎来收听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拆主达人，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3: 嘿嘿。拆主，这一周那个什么，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比较担心的事情，台风要来了。
2: 哦，
3: 那个台风的名字叫小犬，所以
2: 那应该是日本人取的吧。
3: 我不知道，可是就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上面就开始 P 了一些很好笑的图，可能从小台风还在远的时候叫小犬，然后后面变成那个獒犬，有没有？对啊，接近到台湾的时候变獒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个什么，其实今天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对啊，我觉得。开始慢慢从人家说这个中秋过后开始会变凉，真的上个礼拜中秋节过完之后开始天气就一直那温度就一直降了。那我们之前谈过就是有关于这个玻璃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集我有请教过你，我冬天为什么玻璃会污污的有水啊？对啊，你还记得吗？
2: 有哦。
3: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反潮的问题好了，因为准备要到冬天了嘛，对不对？冬天、秋天其实反潮的问题应该会比较严重。那我想问问，哪些地区会比较容易造成室内反潮啊？
2: 容易潮湿的地区啊，
3: 比
2: 如说山边啊、西边、河边啊。然后如果说就算是都市内的话，一楼也比高楼还来得容易潮湿啊。
3: 哦，那像这个可能就是先天，我今天我要买哪里，买房子买在哪，那可能就要想到这个地方潮不潮湿，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反潮，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反潮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就是减少这个反潮的这个湿度，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2: 这个状况的发生。
3: 对，状况，对啊，还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客户有跟你反映反潮的问题，那其实这跟我们这个装修，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直接的关联啊？
2: 我这样讲啦，回到理化上面来讲，我是地球科学。反潮为什么反潮？它就是湿度高，然后碰到较冷的地方，冷凝成水，在地板，比如说地板是冰的，那你的温暖而且潮湿的空气接触到地板，它就冷凝成水，或者前面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过去有提到的那个窗户是冰的，然后它冷凝成水。这个就是所谓的反潮，那就是空气中的水分变成凝出来，然后地上湿湿的，墙壁就湿湿的这样子。那就要从这里面去做，只要一样一个项目把它给它去除掉，它就不会等凝成水。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温度，刚刚讲温暖且潮湿嘛。水嘛，那个空气嘛，然后接触到冰冷的东西嘛，地板啊、玻璃啊，所以过去讲说这个玻璃反潮上面有很多结露很多露很多水，所以
3: 对，
2: 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OK， 你把窗帘拉上，那你家里面开暖气也好，还是电暖气也好等等，你比较温暖的温度。就不会去直接碰触到玻璃，它经过了一个窗帘，因为窗帘本来就有一个隔温保温的效果嘛，就像棉被一样嘛，有个空气层嘛。为什么盖棉被会感到暖？我们身体有发热，它的热散出去的时候， 因为棉被没有富含很多的空气，然后把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隔温层，它就把这个温度可以框在这个棉被里面，所以我们觉得会比较保暖。
3: 嗯，
2: 它一样道理。那这个窗户的话，你的窗帘本身也可以当做这个效果，有个空气层，所以我们室内较温暖的空气不会接触到窗户，它就比较没有机会冷凝。
3: 哦，对，上次有讲到，没错。
2: 啊，或者是说所谓的中空板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双层玻璃，双层胶合夹合玻璃，而且那种双层玻璃本身里面中间还有不是直接两片直接紧贴在一起的，而是中间还有一个中空层，中间抽中空的。
3: 嗯哼。
2: 啊，它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隔温玻璃。啊，这种隔温玻璃常见在哪里呢？到 Seven 去，你的那些冰柜。哦，里面放饮料啊，放啤酒啊什么的，这个大冰柜，不是有个门要打开？
3: 对，
2: 那个玻璃擦得很干净，其实它是两层玻璃，你看你好像一层，它玻璃擦得很干净，那它那个本身你要想，里面冰柜里面是很冷的，它是冷藏甚至冷冻这一些食品或饮料，那可是我们外面的空气在就算 Seven 开冷气也不会像冷冻库或者冷藏库那么低嘛，它一样会有温度差。但为什么它没有介入？因为它是双层的，中间抽真空的所谓的隔温玻璃。
3: 嗯，
2: 这是一样意思。那你如果说你家里面像刚刚讲的，那主要那三个地方，一楼啦，或者是说靠西边、靠山边等等，容易有雾气的地方，水气比较重，湿度比较高的地方，你家的窗户就比较建议去安装这个双层玻璃，隔温玻璃。那它也有好处，就是你外面如果天气热的话，也不会让你屋子变热啊。它就是会也有所谓的可以让屋内冬暖夏凉的一个效果。
3: 嗯，
2: 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刚刚讲这是温度的部分吧？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潮湿的温度，潮湿的空气等等。
3: 嗯，
2: 那有两个东西，一就是这个全热交换机，二就是除湿机。我先讲除湿机，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直接开个除湿机除湿，当然要稍微注意一下品牌和型号，因为过去就有一些型号要回收，还会因为它的型号的设计有缺陷，容易造成火灾。
3: 对，
2: 这个要留意一下。那比较新的型号，刚买的新买的，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都有特别去注重一些安全性的部分。过往旧的除湿机可能要留意一下，怕会烧起来。那还有一种除湿机是属于吊顶式的。全户型的，一台装下去整间都除，那可能在你的天花板里面，它是很大一台，全户型的除湿机，这种是比较新的一个设备，预算如果比较充裕的，可以考虑看看。那这个延伸起来就还会牵扯到所谓的全热交换机，因为全热交换机本身也是全户型的嘛。那全热交换机是什么？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它就是把室内跟室外的空气做交换，那不是跟冷气机一样有什么好讲的啊？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它会换气，它会把室外的新鲜空气导到室内来。可是你要想，如果我开冷气的话，室外是不是假设是大夏天特别热，那我们试着说，如果在冷气房把那个窗户打开的时候，一股热风、热浪进来的感觉，那个温度很高，那温度很不舒服。所以说，你把室外的空气导进来的时候，不是让你的冷房效果变差吗？所以全热交换机它就是有一个原理，我就不求我们说明了。它有个机制，它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室外温度进来的时候，会尽可能的接近室内温度。
3: 哦，就是可以，怎么讲，不会有一。我为了要通风，然后结果有一个很大的温差，让我觉得不舒服。
2: 对，
3: 冷房效应也会受影响。
2: 对啊，不管我所谓基本不那讲冷房和暖房也一样，不管那你想说冬天冷的要死，开窗，那个冷风吹进来受不了，也一样哦。所以说它进来的温度是接近你室内温度，所以说你就不会感到冷或是热啊，这个东西它可以接近。那这样子的话，你想。它是不是在你的房子内相对而言有空气交换，也不叫没有温差，而且空气有交换，你的空气有流动，你就算温度湿、湿度湿气重稍微重一点，你也是快速的空气在有在循环， 它有抽出去，它让你的房子内的湿度可能就不见得会那么重。
3: 哦，那其实它也会减少这个屋内的二氧化碳
2: 啊，
3: 的增高，对不对？
2: 对，就不容易昏昏欲睡，有一个一个病名的，这个算是一个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那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的空气二氧化碳或者是说空气较污浊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让人的昏昏欲睡啊，头会痛啊，精神涣发啊，这种后遗症这种状况，那主要就是空气品质的状况。然后现在台湾的法律也有订定，像那个百货公司，它会开始限制人流，除了一些火灾的人的密度太高，你没办法跑的安全性问题之外，它也有要求所谓的通风换气率要达到多少，或者说你达到多少你是你的上限，你就不能超过这个人数，不然别所有人在里面一个狭小空间，周年庆挤在那边，那有可能也会造成所谓的呼吸困难、窒息什么的。因为那个轻者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病态建筑症候群，就是你会有一点
3: 想睡
2: 昏昏
3: 觉，
2: 欲睡或干什么的。对，那严重的话，那真的是会有对你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样子，甚至有性命上面的危险。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有差。那全热交换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好，那个空气可以保畅保新鲜，不过这个也是预算的问题啦。
3: 对了，因为听说这个新的东西好像也不便宜呀、啊，是不是？
2: 我是觉得预算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两三百万在装潢的话，可能还好啦，就是当做一个家电设备，因为你买下去，你也用个10年20年吧，
3: 对啊，对
2: 对，
3: 啊。
2: 弹性下来还好。我是觉得可以投资的。我自己的房子在买新房在做的时候，我基本上全热交换机一定是不会省的。
3: 因为毕竟也是跟健康有关，对不对？然后也跟住的这个品质有关。
2: 然后它有要换气嘛，那代表空气中也有这个室家中也有一些换气的气流嘛。所以说，冷房的或者是暖房的循环效果也比较好。
3: 那我除了这个全热交换机，你刚才讲的除湿机，那我们在这个装修的时候，时常都会忽略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装修就是我格局怎么配，然后再来我材料怎么选，我家具怎么选，是不是我要的风格？可是我们时常会忽略掉就是防潮这个问题。对，那我们在防潮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到什么地方？
2: 防潮，你是注意地方是指哪一方面？是说
3: 就
2: 避
3: 是，
2: 免有潮湿还是？
3: 潮湿。如果好，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我买的房，它可能就像你说的，它这个地区可能就比较潮湿。那这个我在选，因为房子已经买了嘛，那可能也没有办法。那我在选用我室内装修的这个材料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地板又分很多种，那地板的材质选用，比如说像现在石塑地板啊，或者是这种卡扣的木地板，那哪一种会比较适合我嘞？我这个可能，我顺便想说问问你，你对材料比较在行，而且比较懂，跟我们介绍一下。
2: 简单讲来讲的话，最笼统的想法就是怕湿的、怕水汽的材料就不适合。比如说壁纸，壁纸就相对容易脱落。壁纸在日本非常流行啊，9×9，夸张不夸张啊？不是夸张讲，是不夸张的讲，9×9的室内，日本的室内环境都是用壁纸，或者居家上面来讲9×9。可是这个东西到台湾来的话，台湾人很大一部分比例不喜欢壁纸，因为壁纸是真的容易脱落，因为湿气重。那壁癌的话，当然是不管是壁纸也好，油漆也好，都是问题。那跟那个壁纸是不是壁纸无关。那个漏水问题外嘛，因为漏水造壁癌嘛，等等等等。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第二来说，那如果说地板部分来讲，当然瓷砖相对来讲最不怕水。石做地板号称不怕水。那剩下的你可能是木地板， 哦，那你木地板的话，本来下面如果说有架高也好，没有架高也好，它吃水会有膨胀，它到时候又翘起来，或者是说这个怎么讲，会变形等等。所以说怕水容易吸水、怕水汽的东西就不是。那这个塑胶地板也可能还好一点，可能塑胶地板也要看它是不是所谓的防水的。哦，那有些工法来讲的话，它这个做起来，它可能整个地板是封死的，没有透气的。哦，那优点就是说下面水透不上来，那缺点也是说，它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水汽什么东西也有可能会做一些影响。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方案日本老师，我是蔡若然，现在来宾是王大奇，嘿嘿，
2: 嘿嘿。对啊，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地板，对啊，地板材料选择啦，对啊。你刚才说
1: 材料选择啦，墙壁啊，墙壁的话你比如说镀锌钢的那种亲子隔间，还是要木头的哦。那镀锌钢可能好一点，它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2: 吸
1: 锈，因为它本身有镀一层锌，还有防锈、当然它还是有安装的时候在锁螺丝干嘛切割的时候，它那个保护层还是稍微会有点破坏掉。所以说如果真的很潮湿的环境的话，它也不是说不会锈，它还是会锈、可是一般来讲它已经夹到墙壁里面了。好、你真的是湿气湿到常年维持 80%-90% 的那种湿度，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你要它锈掉很难。可是至少它不吸湿气。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天花板啊，或者是这个墙面里面的骨料啊、骨架的部分是用这个嘎啊脚材来讲的话，它木头就会吃湿气。这都会造成一些发霉啦、或者是一些湿气状况上升的状况。那更延伸来讲的话，我有一个网友那时候有找我帮忙。他好像以前我们有聊过吧，就是他在上厕所坐到马桶上面坐到一半，突然就砰，然后还好没砸到他，天花板掉下。
2: 天花板吗？
1: 对，天花板掉下。还好没砸到他，没砸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做一个干湿分离的玻璃隔间，那玻璃隔间就把他撑着，不然他就砸到马桶了，整个天花板掉下来。他掉下来惊魂未定，好冷静下来，定睛一看，天花板上面都是白牙。
2: 哇哦，哦，被蛀掉了，所以
1: 白蚁要有水源。够有湿气，它吃的木头才有意思。所以说，如果你湿气重，然后你又是木质的，有可能就会有白蚁的状况发生。尤其是夏天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要当你是住在这种比较湿气重的地区，像台北来讲的话，就是林口吧。林口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入秋了嘛。开始有雾啊，雾到春快要夏天。
2: 对，我印象中那时候那个林口那边不是有那个山景凹类吗？对不对？然后我有一次带着我家小朋友跟老婆，然后想要去逛山景凹类，就一到那边，我看那个大楼啊很高，但是有一半是被雾遮掉了。就是大概
1: 看不到。
2: 对，就是他的感觉呢，云很低的云，然后把一半的这个大楼遮掉，对啊，
1: 那已经不错了，那已经不错，你这是一半被遮掉啊。你现在你开车的地方，你一楼这个地上的地方，你还看没有看到水云？那个云在林口的云可以云低到在地面上就变成雾了嘛？
2: 对，
1: 对啊，你开个车，你可能前方可能50公尺看不到了。这低的可能10公尺能见度而已。
2: 这是真的比较湿的地方。
1: 对啊，那个云，你开个窗，云会飘进家里面看。你比如说刚刚讲说你在大楼，你有钱，你住个20-30层，住比较高、比较厉害的一栋大楼，那么林口那边房价也不低啊。
2: 对。
1: 啊，你把那窗一开，
2: 云进到家里面来了，
1: 跟仙境一样啊，多棒啊！
2: 所以你说的那个全热交换机就很重要，对不对？
1: 全热交换机啊，除湿机啊，然后或者是双层的隔温的那种玻璃啊。这个在那栋楼应该建商就该做了，可是很多建商他配的那个窗户是什么鸟东西，我就不好说了。
2: 那我们这个地板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选地板的时候，其实就要注意到这个防水的问题，还有就是防潮的问题，它才比较用得久嘛。否则我每一到冬天，这个只要湿度一高，然后又忘了开除湿机，甚至这个房子买来铺好地板，结果住一住，后来可能比较有钱，又在别的地方买 买了一栋房子，那这地板应该很快就报销了吧，对不对？
1: 其实也还好，就七个字。有钱就可以任性。
2: 是啊。
1: 你看嘛，你看你就已经花了钱了，哦，你已经弄了双层的隔温玻璃，你用了这一个全热交换机、全湿除湿机，啊，你家就已经很舒服啊，温度湿度恒温恒控啊，啊，你家用什么用壁纸啊？你要用什么会吸水的木头啦、啊？你
2: 都没差，
1: 我差，
2: 反正
1: 有钱就可以任性，七个字，
2: 前天后都保持着同样的湿度跟温度，最舒服的湿度跟温度，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比较不有影响嘛，因为室外、我不关你的事嘛。
2: 也是、
1: 那你就说，哎，我不开窗会不会很闷啊、哦？你有全热交换机了？我反正
2: 不影响，
1: 那些窗子也通通不开，然后你的温度啊、你的湿度啊什么的，你在这环境里面全部都是可控。那怎么差？
2: 也是，
1: 你爱用什么就有什么。
2: 听你这么说。就是要有钱，如果没有钱，什么都是问题，对不对？啊，那个
1: 错的不是啊、我开玩笑说，错的不是建商，错的不是环境，错的是你赚的不够多。
2: 这样讲啊，听着就有点难过。我昨天在跟一个这个暗场的师傅聊天，他就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就是做工这一行啊，其实。他们就宁愿做一些Foodpanda什么，当然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只是说他现在花钱请不到员工，然后但是他每一个月的薪水，他就讲我一个月薪水可能就抵那些上班族可能三四个月，对啊，这是额外话啦，对啊，我只是说这个有很多事情必须要靠钱解决，如果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对啊。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有关于漏水，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漏水跟反潮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
1: 漏水跟反潮啊？
2: 对啊，如果有一些是只是渗漏、然后到底如果又发生在比如说冬天的这个季节，我有时候很不好去判断，对啊，你有没有在工程上面遇过，或者是有客户遇过这样的问题啊？
1: 其实这个事情还蛮简单的，你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自然，国中的时候理化啊，高中还有物理化学，就算没有物理化学，一年级也有理化嘛，二年级才分科嘛，分离组分组嘛。这些都是所谓的常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概念哦。我这样讲哦，它会什么要分漏水跟分反潮？你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些控制变音去控制住，就可以判断它是或不是。什么叫控制？控制变音就是湿气嘛。如果你这个房间门窗关起来，湿除湿机也除到啊，它也会显示你现在房间湿度，还有那个湿度计在那边量。哦，它的湿度只有30%-40%，算很干的，算是很干的。好、也是人体舒服的空间。一般是70-80%以上就是很湿。60几中间50-60%就是普通而言。好、那这个你已经都30-40%的除到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甚至你房间关起来它硬要压到剩下只有 10%, 哇超级干燥了。那种干燥到你可以流鼻血的。10% 在人的生活上面来讲话是不舒服，太干了。好、假设是这样，你都已经除到这样子了，还有水发生，它、代表有漏水嘛，就绝对不会是潮湿的问题嘛。我的房间的空气的湿度都已经刻意控制降下来，那反潮就是一定是空气中的水气的问题，它都已经被去除掉了，还会有水发生，代表它一定是有哪里有渗漏渗水，那这种东西可能性。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排水管，如果说是给水管，你也有点水电背景专业嘛，对不对？有水压，有那一点点缝，它最好是用流的，是喷的好不好？
2: 对，它会出水出得很快，
1: 没有表面啊，对啊，
2: 可能不是
1: 不马上就淹水了。
2: 可能不是这个湿湿的，或者是表面看起来有一点小水。那可能是大水。
1: 对，那你再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排除掉给水管。好， 问题嘛，就上水嘛。那下水的部分又可以简单再分，一个就是有没有臭嘛。
2: 嗯嗯嗯。
1: 你有臭的话，你就是污水嘛，因为下水有分两个，一个叫污水，一个是叫做这个下水嘛，一般的排水嘛。那另外排水的话，你可能是生活用水，这个比如说洗脸盆它的水，或什么的。那这个通常洗个肥皂啊，洗个脸啊，干什么的，就可能它一般是不会臭。
2: 嗯。
1: 那污水装什么？马桶出去的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就知道。
2: 嗯、
1: 对啊，那一些讲直白的死掉的东西，它的味道很惊人的了。
2: 嗯。
1: 那你如果有味道干嘛？那、啊、可能就和污水去下手。这种东西就是简单抓漏的一个方式。那、啊、再过来就是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热像仪啦，然后才能寻找热水啊、有没有漏水的地方都干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有它可以用到的地方，但很多时候也找不到。看起来温度都一样高，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冷，那你怎么找得到漏水处？
2: 每一个暗
1: 藏状况也是说在对，说实在也是辅助的。
2: 嗯嗯，
1: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在看。
1: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哲兰，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3: 嘿嘿。对啊，那蔡主，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漏水，那为什么会漏啊？那水管不是埋在墙壁里面吗？对不对？我自己知道的话，就是可能地震啊，要不然就是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旁边，比如说这个装修工程，可能这震一震它就裂的，要不然其实还蛮少见到水管破的，对不对？
2: 你讲到说工厂地震，不是台北市还有一个房子掉下去
3: 了？哦，对，
2: 歪了，要从2楼变1楼这样，
3: 吓死了。
2: 哎，这个就蛮严重的，我们就不讨论这种比较夸张的例子哦。
3: 嗯嗯嗯。
2: 其实我们现在的水管啊，现在最早年的所谓的铅管，
3: 嗯，
2: 后来以前不知道，后来知道说哦，铅管会有那种有毒的问题。
3: 嗯嗯嗯，
2: 好，影响智力啊，干嘛的？所以说铅管要换掉。那个现在应该在台湾应该看不太到了，哦，非常非常旧的房子可能才会有。那加上铅有它的好处啊，比较不会锈啦，然后成本低啦，或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当年就是那个时代就用铅管，哎，然后来才知道说有毒的问题。如果没有毒的问题，也许现在还在用铅管。
3: 嗯
2: 哼，然后后来塑胶普及也变便宜了，哦，就用塑胶管。那塑胶管以前有提过，就是塑胶管本身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我叫 PVC 管，人家讲正确讲管叫 PVC 管，不是塑胶管，就是它可以加工方便，然后加个热它就弯，可以弯管的，弯这个角度啊，或是相接啦，或等等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脆，它不抗冲击，你用力踩它会把这水管踩破踩裂。
3: 嗯，
2: 那这个东西在地震频发的台湾而言，这种韧度不是那么强，好，相对脆的这种水管来讲的话，它就容易，就像讲地震震一震，它就容易裂掉，它就可能会渗水。
3: 哦，
2: 尤其是给水管，它还有水压，你管壁只要有一点点的受损裂纹，虽然还没有裂破掉，就是没有到水会渗出来的水管，但是如果说排水可能还好，也许还可以撑一阵子。给水管的话，它就会从那个脆弱处，因为毕竟它有毅力嘛，它有水压，它就会从那个破那个脆弱处，可能就会冲出来，它的水就破掉，就会漏水漏出来。所以说，PVC 管，我说实在的，台湾还在用，有一点还在活在上个世纪啊。
3: 是啊，
2: 你要讲啊，我们看不管台湾的媒体。黑大陆黑中国，不管叫中国还叫大陆，总是觉得这个对面还在啃树皮吧，夸张讲哦，总是觉得他们很落后，东西品质很差哦，豆腐渣工程哦，等等等等，是也不是啊，就是他们有很多人上面的问题，很多制度他们跟不上，人的文化水准可能还有待加强，等等等等，可能就像30-40年前的台湾，我们爸爸那一辈。泡沫经济啊，暴发户，戴个雷蒙眼镜啊，那个时候啊，那个飞行员的电影
3: 很帅
2: ，好，标的还不舍不得拆，要给他看之后，这个多少钱？雷蒙的哟，还不拆标的，那多爽，那就台湾，所以说大陆可能还是30-40年台湾的这种状况啊，虽然有钱了，可是文化水准跟不上。相对而言了，当然新的一代，他们最新的一代年轻的可能就不是了，只是说他们老一辈可能还是这个样子，甚至这样德性。虽说如此，他们已经不用 PVC 管了。
3: 哦，那现在都用什么管
2: ？PPR 管
3: ，PPR 管。
2: 对，
3: 嗯，
2: 第一个，它韧性很强，它一支水管啊，3米还是4米啊？如果说全长的话。一支三分管啊，然后可能4米长，你可以给它凹这样，凹
3: 一个
2: 将近90度， 它不会断，甚至超过90度都不会断。你平平一块你凹凹看，马上就变，它就听到变一声裂掉。
3: 不到20度或45度就已经极限了。
2: 我刚刚讲到它可以超过90度。
3: 嗯。
2: 你当然说到180不可能，那个水管也太那个，那个不是橡皮管。啊，但是它至少可以是凹到90度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它的韧性是够强。
3: 嗯。
2: 第二个是说它是熔接的。你看你讲一下你专业，你的一个水管要延长啊，要转弯啊，干嘛你会怎么做？
3: 在台湾用 PVC 的做法就是水管胶，然后就是内外都上水管胶，然后把它压在一起嘛，然后压在一起。
2: 有公干母吧，有一个转向衔接件，或是说直向延伸的话，也是一个大一个小嘛，这样。
3: 对对对，哎，那用管径支差，然后用。主要台湾都是用上胶的方式，
2: 泡胶水。
3: 嗯，对。
2: 好，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考验到师傅的功力？
3: 嗯，其实没有什么功力，但是如果抹胶抹得不好，或者是他没有用力往内压，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漏，但是几率。
2: 或是水管会喷掉嘛？
3: 对对对，几率不高啦。对。
2: 那是不是人的变音比较大？
3: 嗯，对。
2: 所以说我就讲说还是看师傅嘛，虽然这么普通的师傅少见，但是不是不存在吧、
3: 嗯、是啊
2: 哦，那拉回来讲 PVR 管的话，它所有东西都不上胶，所以说你做好的水管，比如说你是给水管，像我们以前部队不是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逆渗透 RO 逆渗透，
3: 对，
2: 它有什么管 PVC 啊，
3: 嗯嗯，没错，
2: 那 PVC 啊弄出来的，我问你前一个小时放的水能喝吗？
3: 好
2: 啊、嗯、那我部队是没管他那么多哈、
3: 嗯，
2: 我们不知道就算了。那、嗯、我看到那边我就很质疑，我说这个新做好的不行，放水，水要让它一直冲，你给我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3: 要不然都还有胶的味道啊，
2: 胶的味道，胶一定会冲出来嘛，嗯、你一定会成胶嘛，啊，胶能喝吗、
3: 嗯？当然不行，对啊。
2: 啊
3: 有害，
2: 那是不是都有它的一定比例问题？好，虽然没有超过致死或是致病的剂量，但我一、嗯、我一 EPN 我都不想要到我身体，没有必要嘛，这胶嘛，我本来就不该喝的东西嘛。
3: 嗯哼，
2: 可是你用 PVC 管做这个所谓的饮食管，好，是不是就有这样子掺胶的问题？
3: 嗯，
2: 好，这个都是问题。那PVR 管它不用这个胶水，它是用热熔接。
3: 嗯，
2: 啊，热熔接的话，基本上它都有一定的甚至设备比较好一点的话，装上去它时间到的话，滴啊就打起来，非常的防呆、嗯、没有一定的技术的人哦，稍微旁边看过一下，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会接水管。
3: 哦、
2: 那你说今天在台湾的话，你说 PVC 管你用这个。胶水去连或干嘛的，你就是还有点技术，还有点角度，有点酷塞，还要怎么去弄？然后甚至呢，你还要凹角度的，还要喷针喷。
3: 哦，对，
2: 喷针的火候的控制，这个就要一点经验。你说十分钟学得会吗、嗯？我觉得有点难吧。
3: 有点难，那个一个不小心它就烤焦了。我相信你
2: 整坨在变成一坨在那边冰淇淋。
3: 对，那种有去烤过，因为现在烤灶其实也还在学用喷灯去弯管啦、啊。但是这真的很吃手艺，就是那种经验。我看有一些根本都不会弯的，他喷个两下，就焦了。
2: 焦了 啊或者喷不够硬弯它裂啦、啊。
3: 嗯，他会。
2: 或者是说它应该是圆形的变形啊，变成椭圆的。扁掉了，
3: 它会扁，它会耐进去，嘿，
2: 对啊，猫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那个很多的变音在那边，
3: 嗯，
2: 就不是那么适合。那
3: 我想问一下，像你刚才提出的 PVR 管，那它是实用级的吗？我所谓实用就是比如说，因为是热熔接嘛，那它这个我们之前一阵子在。欸、前几年一直在炒就是那塑化剂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2: 哦，它有分的、
3: 嗯、
2: 你也可以买实用级的管子，
3: 嗯哼哼，
2: 像我现在台中的豪宅的案子来讲的话，它用实用级，它那个东西是德国的、奥地利的等等的啤酒厂里面输送啤酒的管路、 就是这个管制。
3: 哦，
2: 那德国人也法规也严啊，他们也条目啊。啊，如果说
3: 嗯，
2: 不够实用期，还有欧盟不是也是环保法规也是很鸡歪哦，那很严格。那
3: 嗯，
2: 对在那边可以使用的东西，它的标准是非常高
3: 嗯，
2: 的。所以
3: 哦。
2: 说它是全户，因为它是做食品业，哦，所以它很重视所谓的食品安全、健康什么的。所以它整
3: 嗯
2: 个房子全户除了污水管啊，哦，
3: 嗯
2: 之外，全户的给水管全部都是 PPR 管。
3: 哦，所以它其实是有区分，诶，比如说实用级，然后非实用级。可是所谓实用级跟非实用级，像我们在台湾配的管，只要是水管就用 PVC 管嘛，然后只要是热水管就是用那个什么，就是铁管嘛，对不对？因为台湾热水管不太会用 PVC 来配，都
2: 温
3: 是
2: 度的
3: 用，
2: 问题，对，
3: 对对对。那像这个，诶，它也是耐热就对
2: 它也耐热，它也可以配热水管，
3: 了。哦，
2: 它也可以配热水管，所以说它基本上它可以耐到70度。那
3: 嗯，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洗
3: 洗澡
2: 洗
3: 都
2: 澡的
3: 用
2: 那个
3: 四
2: 热
3: 五
2: 水
3: 十度
2: 的
3: 而已
2: 瓦
3: 啊。
2: 斯的那个水不会超过60、70度，那个
3: 对啊，
2: 人都
3: 对
2: 炒人都烫手了，那不太可能的。
3: 啊。
2: 所以说
3: 嗯，对。
2: 我一般洗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温度，哦，耐
3: 嗯
2: 热，我觉得它也不会释出毒素。那刚刚讲说它有一般的所谓的一般实用级嘛，就算工业级的，然
3: 嗯
2: 后再来就是实用级的，最高级的是医用级的，还
3: 嗯
2: 无
3: 哦
2: 菌，要求无菌。
3: 哦嗯，
2: 哦，
3: 那
2: 那
3: 所
2: 现
3: 以
2: 在在台湾的话，彰化基督教医院呐、荣总啦、的台北荣总，我知道了，他们现在管线都在换，他们所有的医院的里面的这些给水管的部分，通通要换成这个 PPR 管。
3: 哦，所以其实你听你这样讲，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讲到这个潮湿啊什么那些，那像我也听你这么说，就是我如果是老屋翻修，然后或者是今天要有一些管路的改变，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这管，对不对？
2: 对
3: 因为
2: 啊，那
3: 它的韧性又比较好，那我想这个后续漏水的机会应该可以大幅的减少。
2: 所以在大陆来讲的话，中国那边现在他们全面 PPR 管，他们落后那
3: 哦，
2: 么多，他们某种程度弯道超车。就像我们现在也没有在用室内电话嘛，如果说你新的买房子，新配的房子，我不知道啊，你家里现在有室内电话吗？可能
3: 没
2: 没有，
3: 有，嘿，
2: 你是
3: 没
2: 手机
3: 有，
2: 就好了嘛。那你要签的室内电话。过往那也是固网设备，就是基础建设，然后先要买一堆管子，然后把电话先牵过去，然后接到买一栋大楼干嘛？那成本很高，要买要干嘛？啊，无线的话你就一个基地台，一下子涵盖一个大区域，它是省事情。所以说他们现在大陆很少人有那个室内电话，他们就没有再签，新的都市也没有做这个东西，觉得没必要啊，等等等等。所以一样道理。他们可能就跳过了 PVC 的这个阶段，直接全部都是用 PPR 了。然后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刚刚讲漏水，那万一水管爆或破了，你把水停掉，把那个墙壁刮开，有破掉的地方，哦，它可以用熔接棒，哦，去针对你漏水破损的地方，如果说洞不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施工的时候。木工啊，或是其他的工作，不小心把那个水管钻到一个洞，一个螺丝锁的那个洞，那个洞，你想说我拿个口香糖把它粘住就可以吗？不可能吧。一般 PVC 管遇到这个怎么办？你会怎么处理？
3: 就整段换掉啊，
2: 把它上下截断，
3: 对，
2: 然后再套
3: 就
2: 管，
3: 是破
2: 再
3: 掉的
2: 接。
3: 那个地方截掉，然后再重新配，对啊。
2: 对，那 PPR 的话就可以用熔接棒对那个点，它先加热，然后对那个点压上去，那个点就被堵住了，就熔上去了。那压个熔接，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说，你上胶如果没上好，也没压好，可能会被冲掉或干嘛，没有接好，就是不会固定不好。那它这个是熔接的情况之下，它两根管子变成一支，它融合在一起了，不可能拿掉，不可能松掉。
3: 就
2: 所
3: 等于
2: 以，
3: 是直接对接接上，所以你冲地震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
2: 韧
3: 韧
2: 性。
3: 性又比较好，所以比较可以抗震，对不对？
2: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塑胶的利润太高，然后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都有进到台湾，当然它成本稍微高一点啦、 但是主要高的原因也是不够普及。你阿妈他们一盖一个房子多少钱？他们工钱才多少钱？他们都用得起的，没道理台湾用不起吧 ？PBR，、
3: 嗯、
2: 那我们也不太屑中国生产的 PBR 管，好，我们会担心它的品质。好，我想说很多人是这样，不太屑它。
3: 嗯嗯。
2: 好，那至少像我台中那个用德国的，
3: 嗯、
2: 德国原装进口，那、啊
3: 嗯、
2: 怎么用不起？
3: 但
2: 是只要有一个量，
3: 对不对？
2: 对，工厂你有一个量，它价钱还是更低，其实也没有贵多少，它大概就是铸铁管的价钱。
3: 哦，嗯。
2: 就是我们用那个热水管的那个热水管的价钱啊，
3: 嗯，
2: 热水管不是用铁管嘛，它跟热水管的价钱是差不多的，但也没贵多少，也还好。
3: 嗯嗯，了。
2: 所以说我是觉得台湾很奇怪啊，就是没有去更新这一个水管的管路啦。
3: 嗯嗯嗯，
2: 是有点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面的水很太水很深啊，有一些利益的关系，我就不清楚了。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更新的，甚至 PBR 管都已经算是有点旧的东西了。
3: 嗯，
2: 好、
3: 哦、
2: 啊，我们时间不够，下次有机会再介绍还有其他的更新的一些材料的水管。
3: OK，
2: 好、哦，如果什么意见或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那就这样，拜拜喽，
3: 拜拜喽。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乎在进入今天的专访之前呢，不免俗的呢，要废话个几句。因为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呼啸而过、洗衣煮饭，或者是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无关的 BGM，也请大家多多见谅。早速进入今天的不知名主播，第一次终于有了客座嘉宾，那。首先，客座嘉宾，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豆总，
1: Hello，大家好，我是哆罗罗。
0: 是的，你知道用这个名字吗？
1: 对，陶罗罗。
0: 请嘉宾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也知道，
1: 会爆音。
0: 对，我们现在完全闲聊杂谈当中是已经没有办法用剪的，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可以。哆啰啰嗓，那个
1: 好。
0: 的哆啰啰，好，哆啰啰，好，这个就现在说回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这几年来最夯的日本打工签，不对，要讲错了，因为大家就讲打工签证嘛，其实应该是打工度假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我们特别也不是我那个不知名主播特邀了，现在正在用打工签证来到日本的陀螺螺，陀螺螺哪一个？陀陀
1: 错。
0: 陀螺螺，反正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念错的，那个没有关系。不过我想听
1: 好。
0: 众朋友们那个应该不会像不知名主播一样有那个耳背的问题。好，那现在说回来，就是呢。山药，
1: So，陀螺螺。
0: 陀螺螺山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打工度假？
1: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还有加上就是从小就是都有接触到动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游戏，加上动漫跟游戏都是那个日本，就是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子的，像任天堂啊，然后 PlayStation 系列的游戏。然后动画的话，像数码宝贝啊、神奇宝贝那种很知名的那种动画，全部都是日本
0: 好险，你讲的
1: 制
0: 作
1: 作
0: 品
1: 的。
0: 我还有听过。没事，你可以继续。不小心，不知名主播就打断了一下。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加上就是小时候就是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生活有时候家电用品啊，然后就是都是日本的牌子，像什么 Hitachi 啊，然后还有那个。像车子、米其林那种之类的，然后加上就是食物只要就是每次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然后呢，只要就是那种
0: 我可不可以
1: 带
0: 吐
1: 日本
0: 槽一
1: 的，
0: 下？
1: 可
0: 因
1: 以，
0: 为这个跟打工度假的理
1: 因
0: 有
1: 为
0: 关
1: 就是
0: 系
1: 因
0: 哦。
1: 为就对，就是因为很喜欢日
0: 哦，
1: 本，就
0: 就
1: 是
0: 是因为喜
1: 很
0: 欢
1: 喜欢，对，所以才会想要去日本那边
0: 你现在
1: 去
0: 已经
1: 打，
0: 来日本了，
1: 对。
0: 所以你用"去"这个字，不好意思，那个不知名主播就是有一种吐槽人的习惯，请那个山药君继续，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对，打
1: 是因为
0: 断。
1: 受到这些生活还有食物，那还有就是从小对于日本的动画的影响，然后呢，所以就是现在才来日本打工，不就是完全正式的体验跟融入日本的社会，然后呢跟生活这样子，对，然后同时也是想让自己的日文更精进这样子，对，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山药君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想我陀螺螺跟哆螺螺都会念错，那我直接讲山药君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要绕回来，那你申请打工度假的那个，比如说手续是怎么做的？我想说不定还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你是怎么申请的？
1: 哦，申请的话就是我要先查那个网络上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个交流协会，然后就是看他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申请那个签证的时间，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截止这样子， 就是在那个期间之中呢，就是去准备资料，就是准备自己的个人资料，还要写说那个打工度假的那个理由书，然后还有企划书这样子。然后在写这些企划书跟理由书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写说是来日本玩的，不要一直扯到钱啊，跟说工作这样之类的，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过。就是尽量写，就是说写日本的一些文化，你喜欢日本哪里这样之类的，就是比较好过。因为之前就是也有就是去日本打工度假的前辈这样子告诉我的说，就是尽量不要写到那种什么钱啊，然后什么要为工作怎样怎样之类的，反正就是写有尽量就是撇开钱，然后就是写说自己体验那个生活文化，然后呢开开心心，还有目标就是好玩的目标这样子。
0: 没事，我们刚才可能大家会听到有啪啪啪啪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呢？非常简单，因为呢，那是监听耳机打到了防风罩的声音。没事，那个双人的时候呢，很多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好，这个我们又歪楼要歪回来一下。那所以说，因为目前为止我。问到的很多人都是可能请代办啊，或者是应该是代办最多啦。那所以
1: 居然！
0: 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是请代办，特别是如果日文程度的，请代办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那个我们三要君呢，是完全靠着自己。来申请打工签证的，那当然，听众群里面，我相信呢，有来过的，应该也有人是自己申请的啊，不能讲太绝对。那所以，那你申请完之后，大概过了多久拿到合格？
1: 是那个差不多，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上面就是会有写那个日期。假如说，假如说11月申请好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隔一个月，或是隔2个礼拜，那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合格之类的。对，然后合格之后，就是可以不用先马上领签证，你可以就是放签证放到就是那个申请的那个截止日期以前，都还可以去领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就是不是说你就是一出现那个结果之后，你就要马上领，就马上出发这样子，它是可以让你就是延缓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还不错，就是至少还可以让你有1年的时间，就是待在台湾，这样子，
0: 对，这就其实我刚才本来想问你说那个期限是多久？那你有已经提到，因为之前我有个同学啊，申请的时候他跟我说呢，申请完之后1年以内出发就可以。这个签证还真的等待期蛮长的哦。
1: 对，真的很佛心。
0: 那一年当中可以申请几次啊？
1: 2次，就是2次的机会。
0: 那2次是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1: 10到11月，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批的好像是5月到6月吧。
0: 所以就是可能是年中跟年尾两个。
1: 对。
0: 那听说竞争那个名额非常的激烈，是不是？就是有抽选之类的什么吗？
1: 之前有，可现在有放宽。
0: 放宽是名额变多，
1: 对，名额变多了。
0: 你
1: 对，
0: 大概知道名额多少？有公布吗？
1: 有，好像是5000。
0: 1次5000，
1: 没错，还蛮多的。
0: 5000的名额，所
1: 就等
0: 以
1: 于
0: 这。
1: 每1年就有1万。
0: 那以之前大概多少？
1: 听说之前好像是3000。
0: 哇，差2天差那么多。
1: 差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新闻也有讲，就是安倍晋三就是有开放这个，就是希望外国人多去那个日本那样子。
0: 多来日本啊，
1: 对，
0: 多去也
1: 就
0: 没关系啊。那个咱们听得懂就好。我只是那个不知名主播有一点可能那个喜欢吐槽人的毛病还是出现了啊。没事，可以继续。所以呢。差2000人邮差就对了。那好像听说打工签证有年纪的限制，是不是？
1: 对啊，30岁以前，
0: 30岁，是足岁还是？
1: 就是足岁，就是三十岁 就是刚就算你满三十岁嘛，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对，那就是已经是底线了。对，
0: 就是三十岁，只要还没有到31岁生日都可以。那其实还蛮也算蛮宽的吧。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假如说你大学毕业过去，大学毕业差不多22、23了嘛，对，然后想想看，其实这样的时间也剩差不多7年或6年，对，你就是要剩下那个7年跟6年之间，就是赶快去打工度假这样子，对。哎，当然你越晚去的话，你以后想的路跟事情也会更多，对。假如说你28岁去嘛，28岁去的话，你就会想到说啊。你接下来就要30岁了，你就开始烦恼说，这个你现在快30岁都还在国外这样打工度假，这样子感觉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就是有点会在意说，别人可能这个年纪已经就是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可是自己却还在国外打工度假，这样子就是会比较有压力。对，当然就是越年轻越早去的话是最轻松，没什么压力的。
0: 所以山药君是已经有点透露自己的年龄是吧？
1: 我没有那么老
0: 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我也没讲什么。那个就不知名主播总喜欢吐槽个几句，就是我们山药君讲的就是呢，年轻一点申请打工度假是比较好的，这、就是给大家的建议是吧？
1: 是的，没有错。
0: 那你个人认为？会申请打工度假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就是除了你刚才上述讲说喜欢日本的以外。
1: 通常会去的话，还有就是那种
0: 算
1: 想
0: 我
1: 要
0: 一直想纠
1: 逃
0: 正你，
1: 离
0: 应该是来。
1: 啊，
0: 我们人在日本。
1: 哈哈，
0: 没事，
1: 通常会想来的人，就是想要逃离父母啊，或者是想换个新环境挑战的人。对，就是除了像我喜欢那种日本文化，或者是宅宅之类的。
0: 刚才是什么声音呢？我们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山药君呢，他的那个手机呢，麦的讯号没有关。那个，这一次因为呢是专访的关系呢，不知名主播完全没有办法后置消减，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就如同我
1: 不好意思。
0: 开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的，大家听到什么呼啸而过，这个还要那个补充加上，如果您听到 LINE 的冰崩，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声音的话，那这个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呢，这一次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后期了。如果呢有什么突出的话语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好，我们刚才讲了什么？
1: 我们刚才讲的是真的
0: 不是，
1: 像是喜欢，
0: 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山药君。
1: 好，像是喜欢那个，除了就是日本文化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来日本这样子？对，
0: 对，因为打工签证的，我所遇到的啊，问到的哦，当然来赚钱，这样讲好像有点现实。可是就是因为其实他原本应该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现在度假两个字很多都已经是大家都没有无视，只有看到打
1: 打工
0: 工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字，
0: 字。
1: 对，
0: 对，所
1: 假
0: 以。
1: 打工，然后是真打工，假度假。
0: 我什么都没说，以上言论呢，只属于那个受访，以上言论全属受访来宾那个本电
1: 并
0: 台
1: 不代
0: 没有
1: 表
0: 本电台
1: 全
0: 立
1: 部的人。
0: 场，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个我们非洲好的，所以呢，有一些那个正那个山药君刚才已经讲到，就是好那个。我们就当做刚才消音什么都没听到似的，哔就过去。然后，所以现在打工签证哦，那打工签证是一直都很夯，还是最近这几年会比较消停一点？有吗？有比较消停一点吗？
1: 没有因为他毕竟就是现在都是放宽人数了嘛，就是多那2000多了，想必就是对啊，会想来的人会更多这样子。
0: 可是问题是，打工签证为什么不去啊？那个，当然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不知名主播忽然呢又要歪个楼呢？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时间有时长。那这一段呢，不知名主播跟呢山药君呢 必须要去喝一下水。那咱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我本来想讲别的结语，因为难得专访，好吧？还是
1: 好讲。
0: 你那个，请注意，来宾请注意自己的情绪。OK，
1: 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第一次谈访谈，所以有点紧张，真是不好意思。
0: 那个下一段呢，我们再继续聊聊 ，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我
0: 是
1: 是
0: 的，
1: 山药君，Tololo です。
0: 那个完全被我洗脑的山药君，就是那个 Tololo Tololo，
1: 透，
0: 好吧，偷山药 就山药君。然后呢，大概废话啊，每次那不知，好吧，再
1: 台
0: 说一
1: 湾
0: 些。
1: 国语。
0: 当然，国语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就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当然还是要一直猛的托你讲一下废话。就是呢，基于不知名主播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会听到今天大概不止呼啸而过什么之类的，反正可能还会听到 line 在那叮咚的声音呢。
1: 叮
0: 请
1: 咚，
0: 叮咚是叮咚吗？我也不知道。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因为呢，访谈是没有办法做剪切的。好，小说库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是主题，就是刚才讲说打工嘛，那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日本呢？打工度假，那个欧美嘛，还是
1: 澳斯大利亚，澳洲。
0: 澳洲？对，那。这个是纯属于不知名主播的疑问，好像听说去澳洲打工应该比较多钱吧？
1: 是没错。可是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都是那种杀鸡杀牛，不然就采草莓那种。
0: 那农夫的生活是吧？
1: 没错，
0: 哦，原
1: 就
0: 来是
1: 是
0: 这样。
1: 做那种澳洲人不想做的工作。
0: 可是据我所知，我所碰到的打工签证在日本好像做的也是在什么温泉饭店啊，然后也虽然不用杀鸡杀羊
1: 嘿，
0: 啊，但
1: 对。
0: 是就是温泉饭店似乎已经变成那个铁板定饭是吧？我至少目前碰到的已经变定饭了。那山药君有什么感想？
1: 其实我觉得做那个其实还不错啦，因为做那个可能他就是会提供那个食物啊，提供伙食跟那个
0: 就说
1: 住
0: 要
1: 的地方。
0: 插个楼，就是呢，大家可能听到外面呢，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在 shower 的声音。对，不好意思呢，因为呢无法剪切，所以先跟大家宣告一下，就是待会会有可能随身的 BGM，好，哆啰啰，哆啰啰，
1: 下完
0: 哆啰啰，
1: BG。
0: 所以哆啰啰，山药君，请继续。
1: 好，然后就是加上就是也是有可以省伙食费嘛，连住的费用都省了，而且搞不好他那个温泉饭店有些会提供让那个员工就是可以免费洗温泉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的那个伙食费啊跟住的费用几乎都省下来了。对，其实这样其实是蛮不错，加上基本就是做这种工作，就是也不像一般的服务业，就是要跑来跑去啊，就只要你日文的底子够好，可以很会跟人家沟通的话，基本上。做那个只要站着，就是站在柜台那样子，其实是蛮轻松的，我觉得。
0: 不自觉又要吐槽一下那个山药君。其实我所知道的，在温泉饭店的大概就跟打扫阿姨一样，换床都是是的，没有人是做柜台的，是换床单的那一
1: 哇，
0: 种阿姨
1: 那
0: 工
1: 这样
0: 作。
1: 根本就不是柜台，那这样是应该是清洁人员才
0: 啊，
1: 对。
0: 对，是，其实
1: 那
0: 都是
1: 其实
0: 请。
1: 不是柜台。
0: 所以我说那个，因为现在打工签证有完全不懂日文的也来日本打工签证，基本上这一种通常都中介来的，大概都是做这一种的。你还认为他能做什么吗？我这个这不是歧视，我只是以现实状况来讲的话，那这样子跟去澳洲养牛，就是畜牧生活，到底有什么差别？
1: 畜牧生活那个是要杀动物啊，可能内心会有一种冲击吧。可是那种像那种打扫的话，可能就是体力活，至少就是不用碰触到动物。万一像有的人对动物有过敏啊，这样至少他们不用接触到，或者是看到血那样子。
0: 那为什么不觉得这个工作在台湾做就好啊？
1: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想要体验看看在国外的，
0: 养羊。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国外会，所以会感觉到就是国外月亮比较圆那种感觉。可能就算是做打扫啊，他们也甘愿这样子的。反正至少就是，因为休假也是在日本别处可以晃晃嘛。对，反正至少就是跟台湾不一样啊，对啊，
0: 那我只能说，那个有梦最美，希
1: 我
0: 望
1: 感
0: 相
1: 受
0: 随。对于一个已经那个在日本已经跟地基组差不多的人的感想，就是这个种应该不用特别跑来日本
1: 我是觉得搞不好人家其实也有别的原因啊。像
0: 吧。
1: 我 第一份打工度假的时候，有一个员工其实他是兽医，哦，还蛮厉害的。对，他竟然、就是、
0: 那他怎么没去？
1: 对，然后就是有问，然后就是觉得说，哎，其实你是兽医很厉害，为什么你会想要在这里当洗碗工？然后他就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就是想要体验看看，然后就是去国外就是打工度假一年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回去就是台湾就是继续做兽医这样子，他就想要尝试不同的工作那种感觉，就算是洗碗工好了他也甘愿，
0: 然后继续回去当兽医、嗯、
1: 对没错。
0: 那请问他回去了没有？
1: 他哦，他12月中才要回去，就快了，
0: 回去当兽医。
1: 对没错。
0: 哦，你是一个体验日本的我竟无言以对。
1: 应该这么想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搞不好人家就是觉得说他兽医就是有点腻的、嗯、想要换别的这样子。对啊，
0: 到别的国家对不对、
1: 就是、
0: 就是
1: 做洗碗工他也开心这样子。
0: 哦好吧，这虽然说呢不经营主播完全无法体会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吧，那个你知道都说嘞说嘞那好，那这个是换个话题，就是山药君应该来日本打工度假以前有来日本玩过吧？
1: 哎，对，是的。
0: 那你觉得来旅游跟来打工度假两种心情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哦，当然可以啊。就是当然就是来玩的话就是跟打工度假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还会有金钱上的压力，因为你毕竟每个月就是还要缴房租嘛，所以等于说你就是休息时间就是会变得比较少，因为你会想要一直赚钱，因为你除了赚钱就是房租的问题之外，然后还有就是会想买别的东西跟参加别的活动嘛，就是光是这些费用就是其实就是开销其实还蛮大的。如果因为单纯的玩的话就是你自己放松的心情，然后就是跟朋友就是走走逛逛吃吃啊这样子，因为一次已经带够足够的钱这样子，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可是毕竟打工度假的话就是你会有那个房租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之外你还会想到说就是吃的东西会想要比较节省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来玩的，就是可能就是吃的会一般一点，就吃便当这样子，就不会像是去玩的时候都是吃那种好吃的高级烧烤啊，然后吃那种高级的buffet跟一直狂吃甜点这样子。
0: 感觉这些东西台湾都有。
1: 没有，可是其实口感有差，因为台湾比较少。
0: 台湾比较少。
1: 没错。
0: 作为不知名主播，作为一个那个可以说是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就是那个对味觉白痴的人而言呢，我觉得那个上述讲的食物好像台湾也有，好，那
1: 口感不同，差太多了。
0: 这个大概不知名主播无法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吃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1: 而且日本比较便宜，台湾比较贵。
0: 比较便宜吗？
1: 真的，
0: 真假的？
1: 真的没有骗。
0: 这个当然，以上的也。又要重复一下，以上的言论纯属来宾个人想法，与本电台没有任何
1: 关系。
0: 是我跟你还是要讲一下。好，再来就是旅游，就是当旅游时候的感觉，跟现在来打工度假之后对日本的印象，因为刚才前面你的部分讲过吧，就是因为等于是说算哈日族吧。
1: 对，没错，是的。
0: 那旅游的时候的喜欢来日本的那种喜欢的感觉，跟现在打工度假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转变？
1: 还是一样，还是很喜欢日本。对，只是就是现在看到
0: 你待的不够久。
1: 对，我现在目前才待一个月。对，然后可是现在目前就是感觉到日本还是有那种很两光的
0: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1: 现在目前就是碰到还蛮两光的，
0: 还有台湾味吧。
1: 对，还有就是很爱迟到的。对啊，我就觉得想说，因为大家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很拘谨，然后呢跟很正式，跟就是都会很忌讳迟到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现在来这一个月就是有碰到这样的日本人，我就觉得有点颠覆自己的对日本人的印象。
0: 是的，短短的一个月，那个我们的山药君居然经历了 很多人可能数年后才经历的生活，这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犹如那个过山车般的心情，是吧？
1: 其实就还蛮讶异的，对。
0: 有没有忽然有台湾味的感觉？有没有？
1: 有。
0: 住久了之后，你忽然发觉那个，比如说那个，好吧，就是有一点 Black 的企业还是很 Black， 虽然不知名主播的那个英文不太好，但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Black 是什么意思。到哪里都会有的，不是只有台湾。
1: 对，真的。所以找工作要小心。
0: 这个呢，山药君，你想要贡献你的那个惨痛经验吗？现在想要提供吗？想要把你才一个月的惨痛经验，会不会导致于后面要本来要想要打工度假来的人，全部都打消了念头？
1: 那应该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不代表每个人都会遇到，
0: 就是、不代表来宾立场。
1: 对，没有关系，那就先不要加了，就是对。
0: 所以印象虽然。会一个月当中有如过山车，还是无法改变你对日本的喜爱就对了。
1: 嗯，真的。
0: 你待得不够久。
1: 没有，我还是会喜欢这个地方。对，因为光是空气，我跟那个住，就是那个吃住的那个环境，我就觉得有差别了。嗯，
0: 什么样差别？
1: 像是空气的话，台湾的空气就比较潮湿，对，然后日本的话就是比较干，然后就是同时空气比较干净，对。加上台湾摩托车还蛮多的，所以就很容易闻到那种排气、那种废气的那个。

0: 呢跟台湾不一样，在日本是脚踏车很多，
1: 真的，
0: 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没错。除
1: 对。
0: 此之外呢？
1: 然后就是吃的话，就是他们连便利商店那种随便的那种蛋糕跟那个面包，然后那种便当几乎都很好吃。就是台湾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之前有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然后吃台湾的空冰一，就是便利商店卖的那种甜点，他跟我说他吃一口就把它丢掉，因为他说实在是太难吃。
0: 是哪里的丢掉？
1: 在那个，就他就买那个便利超商的那个，
0: 日本的，
1: 不台湾
0: 台湾
1: 的，对，因为
0: 哦，
1: 我日本的朋友，对，他日本人，
0: 哦，
1: 对，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吃的时候也是有感觉到有差别，是真的差很大，对，
0: 真的有那么难吃
1: 认
0: 吗？
1: 真的，
0: 我在台，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所以实在，你可以大概深刻的体会一下，不，形容一下那种差异感嘛。
1: 有，光是口感的话，像日本的那个空冰一，像是他们超商直接卖的那种甜食，一吃起来就是有高级感的味道，就是砂糖的味道就是很细，然后呢，它那个浓稠度也很好，对。然后台湾的话，吃起来就是比较那个口感没有那么松软，就是比较硬。然后除此之外，它那个假如说是买巧克力蛋糕好了，然后台湾巧克力味就是比较淡，对。而且感觉说我不是在吃巧克力蛋糕，可是日本的话，你吃起来就是真的是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就是很浓郁的，对，就是口感比较好，就是比较顺那样。
0: 然后一定要补充一下，以上纯属来宾个
1: 个
0: 人立场，与本电台无任何关系。要特别的在此就是说，以上都是来宾个人的想法，那个不知名主播绝不做人格担保，就是这样啊。然后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又要说什么了，就是又到了大家应该去喝水的时间了，就是时间那个长度有限嘛，那个每一节的长度都要限制一下，所以呢，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聊。
1: 好，拜
0: See，
1: 拜，
0: 也不用这么快掰啦。
1: 哈哈
0: See you，
1: ，see you。
0: 是 you。

DA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又回来了。
1: Hello，
0: 是的，然后呢，当然呢，一直 monotony 不知名主播总是要废话一下，就是
1: 对，
0: 因为居住在 share house，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今天听到的可能是洗澡声呼啸而过，偶尔可能有，然后呢。会有 Line 的哔哔哔的声音，
1: 叮咚。
0: 叮咚叮咚，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不是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游魂了一下，是刚才讲到的蛋糕，虽然说那个扯得有点远，不过呢，
1: 就是讲到食物，就是
0: 讲到食物，
1: 不差别，就是我觉得差蛮多
0: 不过最后一段要严肃的讲了一些话题，就是。才刚来嘛，打工度假刚来嘛，
1: 对，是的。
0: 是的。那打工度假这段时间的计划，虽然
1: 有啊，
0: 进来
1: 当然
0: 了，
1: 有，当然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日本嘛，当然我的最严肃计划就是当那里的那个
0: 哪里
1: OL
0: 呀、
1: 啊，
0: 啊？哪里呀、啊？哪 里呀、啊？
1: 日本
0: 哪
1: 的
0: 里？
1: OL，日
0: 哦，
1: 本的，
0: 好。
1: 对，然后就是拿到就劳签证这样子，对，就劳签证就是比打工签证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签证，就是可以在日本待得更久，
0: 更
1: 对，
0: 上一层楼，这解释蛮特别的。那个，所以这中文解释蛮特别的。好，那个，请大家各自解读。我也不知道这个更上
1: 有，
0: 一层楼，
1: 就是打工嘛，再来就是工作签那样子，对，就是
0: 工作签也有
1: 就是
0: 可能是阿鲁拜
1: 往
0: 多。
1: 上那样子，
0: 工作签也有可能，其实实际上是阿鲁拜多。
1: 是哦，
0: 这个因为有些
1: 又聊
0: 东西，这
1: 就
0: 个
1: 要
0: 有
1: 签证
0: 点灰色地带，也不是这次主题，我们要飞脱奥斗，所以你的计划就如此的短吗？没有别的吗？比如说你的日文能力什么之
1: 哦，
0: 类
1: 当
0: 的
1: 然了，这个也是，
0: 什么目标啊，考多少
1: 我
0: 啊，
1: 自
0: 那
1: 己的那
0: 个。
1: 个目标，对啊，当然就是可以的话，当然是考到 N1，就是最好的，对，因为 N1 的话，其实在日本只是那种国小6年级的程度而已，
0: 以
1: 对，
0: 上纯属来宾个人观点，不
1: 是
0: 代
1: 真
0: 表
1: 的
0: 本
1: 啦，
0: 台立场。
1: 其实也是听别人讲的，对啊。
0: 是，的确有说啦，那个应该是说文法方面可能很强，但是呢，因为台湾是属于那个，一般是听说读写嘛。但台湾的教法应该是写，就是考试比较会啦，但
1: 对，
0: 听跟说不行啊。
1: 我有就是遇到，就身边有就是同学，就是考上 N1，然后他就是说他没办法去日本打工度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说，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得懂，可是他不会讲，对。
0: 就是没有那个环境，对不对？
1: 应该说有的人就是会看得懂这个意思，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样子，可能他的那个理解力很强，可是他就是不会讲。对，像我之前就是有认识的人说，你日文可以就是不理解可以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很会讲跟很敢讲，对才会进步这样子。
0: 因为语言嘛，语言跟这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以前都会学国语嘛，但是国语考不及格的也是有很多人，那不是母语吗？可是呢，就是会有人考不及格啊。对，这是同样的。在此呢，前面的某一集不知名主播曾经有探讨过日文检定跟在日本生活的相关性。因为有重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重播。这边就那个飞头奥斗，主要就是讲呢，检定考呢跟你是否能说日文好像是两回事。
1: 对，真的。
0: 所以呢，山药君是觉得先考一张证照跟会说哪个比较重要？
1: 我觉得会说比较重要诶，因为如果你会讲的话，可能就是就算你到日本就是那个应征工作好了，你就算那个没有 N1 好了，你只要很会讲、很流利的话，基本上那个我相信那个。大多数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会录用你这样子，因为至少就是基本的沟通都会。对，假如就算你的证照再强好了，就是 N1 那N2 那样子，可是你不会讲，基本上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在台湾找工作就有用，这样。
0: 那的确没错，因为台湾没办法，因为台湾的母语不是日文
1: 对
0: 啊，
1: 啊，
0: 这是跟英文好像要考什么托
1: T
0: 业啊？
1: 对。 脱衣
0: 还
1: 那
0: 脱
1: 种
0: 裤？
1: TO
0: 这个我
1: 还
0: 大
1: 是
0: 概没有
1: 意
0: 办法
1: 思？
0: 讲。这个如果连山药菌都讲不出来，不知名品或者英文烂到家的，怎么讲吼？
1: 脱衣啦，对，
0: 脱裤跟脱衣是吧？
1: 脱衣啦，脱
0: 不是
1: 衣而已，
0: 脱衣，脱裤呢？脱裤是考试，
1: 脱
0: 我
1: 裤好像是
0: 是
1: 学校
0: 留学哦。
1: 吧。
0: 纯属因为不知名主播有点忘记了，所以脱衣，反正有脱衣跟托福就对了。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因为不是母语的关系，都要考证照就对
1: 没错，至少证照是一个证明而已。
0: 了。不过在这里，那个不知名主播要吐槽一下，如果是在日本的一般职的话，检定考应该是蛮重要的。
1: 这个的话
0: 一般职
1: 应该吧。可是我觉
0: 因为一般职有可能是要跨国企业。
1: 得，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算那个应征人拿到 N1 好了，可是他不会讲或讲得不顺的话，我相信那个
0: 面
1: 老，
0: 试就刷掉了。
1: 对啊，其实有没有其实也对啊，
0: 那山药君刚才讲的那个会听不会讲，他没有办法把人家讲的变成他自己会讲嘛？就是听听，就是模仿别人讲，
1: 就是，
0: 这样做不到。
1: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你语言讲出来的时候是瞬间那种就要讲
0: 啊，
1: 的，
0: 对，跟
1: 对，
0: 我们
1: 你不
0: 现在
1: 能。
0: 讲母语一
1: 对，
0: 样。
1: 没错，就是不能这样子，还要想说，假如说那个日本的那个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要想个10秒钟回答，人家就会觉得说，如果每一天的工作都遇到这样的情况，人家应该会觉得说很麻烦吧。
0: 面试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个前缀，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最常用的そう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はちょっと多分考えがあって、就一直把它拉长。其实你的脑中一直在考快转，就是如果你完全沉默的话就会有问题。但如果你还可以做一点前缀，就是把它圆过来，然后在这一段你慢慢讲的过程当中，去想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你如果碰到是你不会回答的问题，也请想一套说辞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呢，这个问题您问得非常好，可能我还没有深刻的去研究这个方面。那如果有机的会下次可以再面谈的话，我会将我分析的结果与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以上只是纯属一个想法，但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讲呢？那个，请大家自由行政呢，不知名主播不担保，不做任何担保，我只是临时一个举例。是的，那再来呢，
1: 因为你
0: 就
1: 要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瞬间讲出来，对，可能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吧。
0: 可能中文也有人瞬间做不到啊。
1: 没有，因为毕竟自己的母语啊，你可以就是知道瞬间就是要接，就是要想什么啊。可是日文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在讲那个时候，又要想说那个要使用哪一个文法
0: 真的有
1: 跟
0: 呼
1: 敬
0: 啸
1: 语。
0: 而过。我刚才插了你的话，因为刚才那个
1: 有，我有
0: 非
1: 听到。
0: 常的清楚。因为你的那个不知名主播跟那个山药君两个人都有戴着监听耳机，听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不知名主播也曾经说过呢，非常的勇猛。我用的是电容式麦克风。好，我们再
1: 好，
0: 讲
1: 回
0: 回
1: 到
0: 来，
1: 话题。
0: 回到话题。刚才讲的是在就是打工签证这段时间嘛，那打工签证结束之后，我们如果讲个比较不好的方面，就是如果打工签证结束之前都还没有如山药君预定的找到内定的工作，
1: 哇，这个，
0: 有没有想过，就是人家说，人生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如果真的这么坏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拼下去吧，因为我毕竟就是真的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没错，我是非常的有坚定性的，
0: 你的那个拼下去是例如
1: 就
0: 去了
1: 是。
0: 再回那个回台湾再想办法。
1: 回来日本这样子，
0: 我
1: 对，
0: 这
1: 没
0: 边
1: 错。
0: 是有个认识的例子，是他真的打工签证结束之后呢，把打工签证的钱呢再全部回来砸留学钱。是，但是人家半年，他其实呢钱是不太够的，但是他半年就找到正职了，所以多罗罗 好，头喽喽，我还是念山药好了，就一直会念错，我还是念山药菌好了。所以山药菌也打算这样效仿嘛。
1: 不会呢，因为我觉得留学的话，就真的实在是要花很多钱呐、啊。对，加上就是我觉得
0: 预算上下，
1: 对。
0: 可是如果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假设，就是你在结束前都还没有被内定，那势必得要回去啊，那怎么办？
1: 那。可能就我可能就真的会回台湾吧，对，因为毕竟现实的问题呀、啊。
0: 所以说给自己的目标还是就一年内吧。Time limit 就是一年内。
1: 一年内，就是其实就是在自己的每一天的时间，几乎都对我而言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都不会放过每一天的时间，我都会给自己就是去，就是没事就是去找那种。一日工啊，就是去领薪水那样子，然后去学习各式各样的机会这样子，对，
0: 非常的拼命，体力非常的好，
1: 就是
0: 不像不知名主播，完全就是跟个那个趴趴熊是吧？
1: 因为你待在日本十几年啦，
0: 那其实也不是，本来体力就差，只是越来越差而已，年纪到了，
1: 我就是想说，趁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对，去做更多更疯狂的事情。像我就是这一次，就是有发现有台湾人就是要回，就是要回国了，就是回自己的国家，回台湾，然后就是说要赠送免费的脚踏车。对，我就是为了这个免费的脚踏车，我还从特别就是从我们这里台东去，然后呢，我还跑到那个，
0: 然后亲家咪咪，对，日本也有个地方叫台东区，跟台湾的台东是那个同样的名称，但是呢
1: 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台东区呢是在哪里呢？就在阿美优酷，阿美横丁是吧？
1: 对。
0: 阿美横丁这个地方跟台湾那个台东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
1: 台东区比较有名，就是上野，对，让大家比较好了解一下。
0: 对，不然大家听到台东，台东，你在那个丽娜来台东，好，那唱歌不太好听，我只是想搞笑一下，没事。
1: 然
0: 后他在讲什么？
1: 然后就讲到我为了那个脚踏车，然后一个人对，被骑回来，对，然后就是我特别搭车到学艺大学，然后学艺大学是在日本四田谷区那边，对。就是有如台北市到台中之间的距离吧，然后我就为了那个
0: 距离好远，
1: 很远，没错，所以我从那边骑脚踏车骑了3个小时，都才回到家，就很拼，就是为了一台免费的脚踏车，对，因为日本电车你没有办法带脚踏车到电车上，对，你只能自己骑回来。
0: 其实并不是不行啊，但要看有的车厢可以啦。
1: 没事哦，
0: 有的车厢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你要问，
1: 因为我有问那个赠送脚踏车，他跟我说那个电车商是没有办法，他说他自己当初也是从台东区从朋友那里拿脚踏车，他自己是骑回
0: 所以
1: 来，
0: 他也是台东区骑过去是吧？
1: 对，为了拿他朋友脚踏车，对，他是从台东车骑。
0: 好像我据说他那台脚踏车已经有一年没骑过是吧？
1: 哎，对，他这样跟我讲的，所以那时候我领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他其实有一些那个方法，他自己也不是很理解。
0: 脚踏车不就那个样子吗？
1: 没有，还是有差，就是日本脚踏车有一种锁环的锁，对。
0: 台湾不是有锁？
1: 台湾没有，我
0: 台湾
1: 记得
0: 没锁吗？
1: 台湾的锁是那种铁的，我不会讲，就是弄在
0: 铁
1: 轮
0: 链
1: 子，
0: 哦。
1: 对对对，弄在轮子那样子钩
0: 可
1: 子
0: 是
1: 这样。
0: 我有看过那你说的那种
1: 日本那种环锁吗？
0: 不是啊，不是环锁，是你说日本那种环锁我知道，我是说不是铁链那种锁，台湾不是也有？就不是日本，当然不是日本在环锁啦，但是不是铁链锁，就卡的那种。
1: 不是卡的那种，应该是放置的而已。你说的那种卡的那种，是那个要放置脚踏车，就是把它固定起来那种吗？
0: 可能我年代比较久一点，我骑脚踏车已经是那个，算了，不要计算了，再计算下去那个
1: 会
0: 人
1: 离
0: 面。
1: 题的，是吗？
0: 是啊，啥时候哭？为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想要说什么。就是因为时间是有限制的，虽然呢有点秋后算账，但是基于呢时间的限制之下呢，最后呢不知名主播的 slogan 结尾还是得要讲一下，不论时间，不论地点， 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你看，
1: 还有
0: 我，今天的那个完全是那个被来宾给那个干扰，他最后 see you next time，see you next time，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好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干燥复杂。不定则说你为啥能穿衣服的魔法穿如此自负满身是欣然走得一身覆盖在你这种狂奔吐槽气和力扣我在来真的安全感不当的气氛外流未必变成一个变成人满了草根他们也会重新来满心的血战略人如果能做到不满就是你会沉默死亡了他们会怎么去买这个 Oh God 他们我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迎收听1766小麦大在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在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1: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伯特。
0: 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蛮重要的话题。对，就是因为我今年遇到了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搞的，这样。就是今年好不容易那个把礼储这件事情办完了，但礼储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要办个婚礼，可是办婚礼的中间就不小心有了个孩子，就怀孕了，但我又不想要因此改变我的计划，所以呢，于是乎我就想要照旧办理，
1: 就一起了 ，together。
0: Yeah, together。可是这个 together 都
1: 婚礼上生小孩也是一种浪漫。
0: 如果可以，也是蛮经典的，是吧？如果可以，真的是蛮经典的啊。
1: 那是惊吓，
0: 是惊吓在座所有来宾的，
1: 笑死。
0: 对，所以我就决定要在今年，就是既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又要办婚礼，但这个过程前面就会有一堆前置作业要做。但我们今天就先跟罗伯特聊聊关于就是拍婚纱这件事情好了。
1: 嗯哼，
0: 对，虽然我是没有拍婚纱的经验，讲到像我结过婚一样，我没有结过婚，但我有听说过很多就是说法，就比如说有人就会说你要去找那个婚顾一起帮你全部做完，这是一种，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去找婚纱店拍，这也是一种，然后也有人是找朋友拍，像我就属于找朋友。我本来的方法更瞎，我要去用 AI 合成这样。
1: 对，瞎宝啊！
0: 但我觉得它都不为是一种方式。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每次找那个新娘的新蜜哦，或者是婚顾，我都觉得好像要被炸一笔钱财。
1: 嗯，
0: 对，但我不能说他们不是，就是他们服务的不好，他们肯定服务的很好，但是我就掏不出这么多钱。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掏不出这么多钱的我又想要拍婚纱，但我又很不喜欢去试婚纱。
1: 对，
0: 我觉得试婚纱对我这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挫折的过程。当然不是因为我试过婚纱，
1: 害怕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吗？
0: 对，除了害怕找不到，还有害怕没有什么选择。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去，比如说我去九族之前穿和服的时候，就那个穿浴衣出租，
1: 对，
0: 人家里面有一整排浴衣可以借，那我永远就是最后面那两三件。
1: 嗯，
0: 那我进去的，对，我进去的选择就没什么选择啊。那如果我今天我要进到一家婚纱店，虽然每个都很会标榜说什么哦，我们那个什么尺寸都有啊，然后我们那个，对，可是你走进去的时候就会很委婉。就像以前常常就是去试裤子这件事就好，我就上衣还好，就是试裤子最常会遇到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进到某个尺寸，然后你就会很微笑，就是尴尬又不失礼貌微笑说谢谢，好，然后离开那一间。可是通常这种经验一次两次你会觉得还可以啊，那可能刚好就是这家店没有进我尺寸。但如果你去了十家你都被这样回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个试进去试衣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对，所以我就是经过这样的一段历程，我不想要在我明明应该要很开心的一个流程，然后我还要再进去里面受挫折。对，我如果进去试婚纱，不是婚那人家都讲说就是试婚纱是可能女生一辈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然后那个像比如说国外节目都有说什么这就是你的梦幻婚纱吗，然后他就会说是或不是啊，我这画面就会觉得好像很烦，
1: 这不是，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
0: 对，我就不想要成为那个没有选择的人啊。然后后来我就跟罗伯特讨论了，就是我觉得既然我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喜欢网购的人，那我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些尺寸都先量好，我自己网购买我喜欢的款式，但如果真不行我就微修改，我也不需要就是在那边看别人脸色，看别人时辰，看别人心情。对，所以最终我就决定了，就是我自己买我要穿的就是拍照婚纱或者是婚礼用的婚纱，然后呢到时候我再请罗伯特跟我的老公一起去拍照，或者再找几个帮手这样这么做。可是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一边 看那些衣服的时候，我当然还是回到最初谈的话，那个内容是我真的没什么选择啦。
1: 对，
0: 但是我虽然没有什么选择，但我至少可以直接马上不用被别人拒绝，然后就完成我的决定。对，就是比如说我想要看中式的婚纱，我也是看了很多间呐、啊，然后结果那个中式的礼服，你知道我买到多少尺寸吗？
1: 多少尺寸？
0: 你猜猜，我真的想听你猜。
1: 你说那个 size？
0: 对，那个 size， 我的老公是穿 S 号。
1: 你穿 S 号？
0: 我的老公是穿 S 号。
1: 哦，
0: 那你猜我穿几号？
1: 如果这样，如果你这样问，就一定不会是正常 size。
0: 对，但是要多不正常，你猜猜。
1: 啊，我先猜个夸张一点的5XL。
0: 没有，你要再更夸张一点。
1: 更夸张。
0: 因为你要想，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孕妇了。对，五 L 已经很 over 了，然后结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大尺码的尺寸，嗯、然后五 L 已经很夸张了嘛，对吧？
1: 对。
0: 对，但是然后我在下单的时候啊，因为我就想说怀孕的时候应该你没有办法保证说你的肚子会多大，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的胸围再加个可能4-5公分的那一种，然后下面可能它就是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但我后来下了10L 的。
1: 10L
0: 的衣服，对，我那时候都觉得10L， 然后因为店家还跟我闲聊，他是说亲，请问您确定要10L 的吗？我们可以先知道一下你的那个身高体重这样，然后再帮你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要10L。
1: 他自己也吓到说我们这个10L 可只是放在上面好玩的，结果真的有人买10L。
0: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已经有量过我的就是胸围，然后跟我的身高体重都报给他，他就说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大概 7L 8L 就可以了。我就说可是因为我现在怀孕，我不知道我到那个月份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更大，然后他就说哦，亲你还是 10L 好了，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说嗯，
1: 他也放弃挣扎，对，
0: 好像 SL，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保证啊。然后后来我们那一套中式的衣服好不容易最近来了，然后来了之后我就先请我的老公穿，穿完之后我就说哇塞，这真的该用买的，就是平常我们就是比如说去玩那个什么密室脱逃啊、剧本杀啊，或者是一些 cosplay 的环节里面，你穿过那件衣服你就不会想再穿，那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它品质不好，或者是就是那个场合不对。然后我就看完他那衣服，就觉得哇，你这每年拜年都这样穿出去好了，你每年过年你都这样穿，那真的是很气派。对，而且如果他身材不变的话，那件真的很划算。你知道我这样买多少钱吗？就单
1: 他材质好吗？
0: 他材质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不能说是到舒服，但是穿起来就不会觉得磨蹭还是干嘛。
1: OK，
0: 很像那种原住民服装。你知道原住民不是那种叮叮咚咚在身上吗？然后他给我感觉就是原住民那种台湾族服饰，
1: okay，
0: 身上那种叮叮咚咚一大堆就穿住，
1: 穿在身上接触皮肤的那一面会感觉到那种配件的那种金属感，
0: 不会
1: 是的什么的，
0: 完全不会有那种感觉，反而是就是你只是穿了觉得它有点重。
1: OK，
0: 就是那种串珠的重。
1: 那这样怎么洗啊？
0: 他可能只能干洗吧，我在想。
1: 天哪，你买了一件便宜的衣服，然后花很多钱去干洗它。
0: 对，接下来我就要跟你说一下，你知道以我老公那件衣服来讲，猜猜看，就是以这种华贵，然后又有一大堆珠珠，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1: 喂，你说台币吗？
0: 我们直接折算台币好了。
1: 折算台币哦，
0: 对，
1: 我看一下。包含下面那个下半身，
0: 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加起来
1: 马褂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台币。
0: 我还没帮他买鞋子，我只想说这样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样。
1: 350。
0: 台币350是太便宜。350我可能去租个衣服都不够用。
1: 1000吗？要1000吗？
0: 差不多1000块。
1: OK，
0: 对，他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加起来1000多一点点，所以男生的部分
1: 还可以、哦、
0: 然后女生的部分是就是再乘以2倍，因为我好像女生配件比较多吧。
1: 对，他那个亮片啊，珠宝啊，
0: 对，
1: 微微，
0: 所以我就觉得哇塞，如果我今天去一个婚纱店，然后挑半天，然后可能我还不想把它串珠搞掉了， 因为婚礼的过程你很难保证你有没有失控的朋友们这样。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你的东西搞掉，然后你就要去想办法补救这一个就是衣服的破损，就觉得啊怎么办。然后那我现在花钱买了这一套，不管如何我可能平常去一家高级百货店我就花1000多块就要买一件 T 恤了，可是我现在花1000多块买一件又买一套可能结婚的其中一套衣服，我就很值得啊。对，然后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除了忐忑不安我这衣服到了我能不能穿之外，其他我都觉得很 OK。 可是买到了之后就会发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可能去拍婚纱你只有衣服啊。
1: 是啊，
0: 你拍婚纱你可能还要有场地，你可能还要有配件，你还要有妆法，然后有些妆法确实不是你可以自己搞定。
1: 没错，
0: 对，那这件事情就会是我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会需要思考到。可是真的我觉得拍婚纱有很多选择的方式，也不一定要用就是或许有人一套拍到底啊，那也可以，那就是选择嘛。
1: 对，
0: 然后像那种怎么样制作这个婚纱的手册这些，我们也有刚好有认识一些就是印刷店的，就他们也可以做啊。所以我就不需要花个大几万块在搞这个，但是过程中唯一的差别你知道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会很辛苦，因为平常你只要去那里出席，然后等那东西生出来，然后还可以挑三拣四。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不行，我们现在就要全盘接受自己的就是成果跟就是过程这样。
1: 对自己负责。
0: 对，对自己负责，因为东西也是你买的。然后可能照的过程中自己摆的好不好那也是自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挑的场地怎么样那也是自己场地联络的关系这样。
1: 对，
0: 可是刚好就是因为我的老公愿意配合我吧，我必须这么讲，就是他很愿意配合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
1: 应该什么事情都很新鲜吧。
0: 对，找一个能够合作然后合得来的人很重要。对，因为我今天呢刚好跟他聊到一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一段能不能聊得完，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哦，像这样下雨天我觉得跟你一起出去也会是好天气。然后他就说哈，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啊下雨天真正他讨厌的不是下雨，是下雨天本身没有错，下雨天就是下雨是一件事实，可是跟你一起出去的人如果他给你一些很负面的能量，比如说就说、啊、好烦又下雨好烦我们又怎样好烦现在还在这，那你就会觉得下雨天很痛苦跟这个人一起。可是明明就有人觉得哦，下雨天天气变凉了很舒服啊，或下雨天我们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也挺好的啊，就是你遇到的人很重要。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老公是一个愿意跟我同进退的人，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我就是先跟他说哎，我要干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好啊，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不好，除了他可能没空之外。对，所以接下来那个婚纱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多要补东补西的地方吧，但是因为好像我也急不得。
1: 对，你还有1、2、3、4个月的时间。
0: 对，所以我刚好可以在这个时间去参考别人的内容啊，或者是我先预计好我要做什么样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去因应这些变化，那过程就会比较顺利，但永远都会有突发状况。
1: 没错。
0: 对，所以先聊到这里，我觉得口渴了我们大家都需要进点水，然后待会再回来继续闲聊关于拍婚纱前的准备要准备什么。毕竟我不是专业拍照，所以待会就要由罗伯特来跟我分享一下他曾经拍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咯。

0: True thing, I'm on a new things. I never thought you would do things when you get mood swings. I wish we never did it. Now I'm on a new page, but you cried and lied inside your tooth.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这段呢，我们就是要来跟罗伯特，很诚挚的邀请罗伯特跟我分享一下拍照前要做些什么准备，或者是比如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参考的这样。
2: 通常我们之前的经验是，如果是棚拍加外拍的话都会非常早，我可能3点多就会起床，然后4点弄妆吧，然后5点就会开始最后的准备，大概6点就会出去场地开始拍，拍到大概下午5-6点左右才会结束这样子，但有些会更晚，快要7-8点有可能。那天的体力要非常好，所以前一天尽量能够早睡就早睡，但是通常来说很多人会说觉得哇，我明天要这样，我好紧张啊，我很兴奋啊，会开始焦虑啊什么之类的，会睡不好。然后干脆就不睡。
1: 那个妆的差别就很大呢。
2: 对，然后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会跟新人讲，就是能够睡就睡啊，就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前一天晚上的保湿保水一定要做好，就是可以敷个你平常会敷的面膜啊，或者是乳液啊，什么精华液可以擦的，就是要擦一下这样子，你隔天上妆的效果会比较好，比较服帖，比较不会脱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拍照前一定要试妆，不可以当天才开始讨论说哦，我要这一套用什么发型，我这一套用什么妆，那会浪费很多时间在改你的造型上面。那你租的场地时间就会浪费掉，然后就是等容错率就会降低。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当天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吃饭。
1: 通常那种时候都没办法，
2: 先提前先做好准备，就是先了解一下场地附近可以买吃的哪里比较方便，然后饮料水分这都很重要，然后再就是厕所这些地方我们要先做了解，不然女生如果是婚纱上厕所很麻烦，她可能要整天脱掉，或者是她要就是坐式的马桶，但是她是要正面的坐，不能反面的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异是，女生的话除了脸部以外，只要身体有露出来的部分都要保养，可能有脖子啊、胸啊、背啊、手臂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都会跟新娘说，前1-2个礼拜就要开始擦乳液啊，然后防晒啊，然后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当天的话我们会用粉底去遮掉，就是一些瑕疵，但不可能整个都遮，因为整个周遮的话，如果你的婚纱是白色，
1: 就会有颜色，
2: 婚纱就会毁了，尤其是流汗的部分，就会毁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衣服的部分，我们前一天就会先把每一套要配的都摆好，到时候换装的时候就是整袋拿进去换，就不会说哦，到现场才说，哎，这一套等一下拿，那一套等一下拿，到时候就乱七八糟，因为现场会非常混乱，就跟我们之前带活动一样， 前你都觉得说我很厉害，把每个东西都
1: 记好了，然后就被乱丢，
2: 然后就会跟他们讲说你用完就放回这个箱子。
1: 这个是怎么讲都没有用。
2: 对，过了开始之后10分钟，你就发现
1: 你的东西都不见了。
2: 对，该有的地方没有，然后不该有的地方会出现它这样。
1: 然后等活动都结束的东西都找到。
2: 对，找不到，
1: 太可怕。
2: 所以我们都会跟新人说，把你要的配件装成一袋，用夹带绑起来，就包起来，然后跟着你的衣服、鞋子，然后放成一袋这样子，然后你就整套带进去，然后下一套的时候你就把整套带进去，然后把上一套的东西整理好之后放在原来的袋子带出来，这样就绝对不会不见，除非你整套不见。对，
1: 这是真的，
2: 这是真的。然后再来是有些新人他们会想要比如说他们的订婚戒指、结婚戒指这样入境啊，或者是有宠物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会说好，那如果你的结婚戒指比较重要的话，要找专人保管。
1: 哦，这个有，
2: 要找一个信任的人帮你保管这件事情。
1: 那也很贵重。
2: 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把那些重要的东西跟着一塞里面，到时候这个找不到，你就会觉得哇，我已经都已经准备成这样，然后都还不见，
1: 那就很呕哎。
2: 对，那宠物的部分前一天一定要除到，
1: 他还要专人看管。
2: 对，前一天一定要，就是前几天一定要除到，因为你出去外面拍，一定会在草地上面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但那些跳蚤就会掉到身上，然后如果你又抱着那些宠物，然后跳蚤就开始咬新娘，哇！你就会发现，
1: 痒到不行。
2: 照片越拍就会越可怕。
1: 对
2: 对，
1: 外拍的时候特别明显。
2: 又痒，然后又热，然后又很多红肿。
1: 这样好痛苦、哦。
2: 女生的皮白嫩肉的，就开始起水泡啊什么之类，我们之前就遇过啊，快疯掉了。然后就买冰块帮他冰敷，因为他太痒。
1: 他也很痛苦，你们也很痛苦。
2: 对，
1: 哦，
2: 但是他都觉得他狗狗是他的家人，一定要如此。
1: 那就无能为力，也只能忍耐。
2: 对，就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当天我们会有雨备跟就是正常拍摄，那雨备的话基本上就会移动到室内。那室内的话可能就要再思考那个每一套的衣服要怎么跟那个内部的场景去搭，所以场刊很重要，在拍婚纱前去做确认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这边适合哪一套，然后光要怎么搭，那当天可能会稍微测光一下，然后确保那个照片是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可能你是就是去看的时候，它灯光都不会开，就是说哦这边有什么场景，你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它不会整个开给你看。对，所以我们就只能大致先想象一下说，这边可以配哪，那我们就会把那个衣服的手就是用手机拍照，然后去比对那边的场景跟这套合不合。对，那要坐着站着有没有椅子，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先想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们有没有额外的道具。对，那道具的话适合哪一套拍，然后适合在哪个场景进去但不会吐。对，这些我们都会先做功课，然后先把它记录下来。
1: 这些都很重要。
2: 对，然后当天的就是水一定要备足，
1: 就是他等于一整天在工作的概念。
2: 对，然后还有那个像我们可能8月要拍，那些风扇啊什么的一定要准备。对，
1: 没错。 热，
2: 所以
1: 不用拍也要准备
2: 作业，其实蛮多要去思考的。然后配件也不会只有说这一套就只配这个这副耳环，或这套只能配这副的那个发饰，可能要多配两三个。如果有时间的话，看要不要换。
1: 嗯，
2: 对，这样子拍起来你的选择比较多，不然你挑来挑去就是好像就这些照片给你挑而已。
1: 这也是真的。
2: 对，这样就有点违和，都花钱，然后你拍出来。就是可能一百张里面就挑个六张，因为其他张都长得差不多。
1: 那真是很呕呢。
2: 但你花一整天花钱，然后只挑六张照片，
1: 那就是精非常精实的那个六张照片。
2: 对啊。
1: 事实是，其实没得选。
2: 对，是没得选。然后再来是你们的照片。后续要用在哪些地方？
1: 嗯，
2: 这样也有就是差别。比如说要做卸卡，要做直视卸卡还是横视卸卡？
1: 嗯，
2: 但你就要挑直的照片跟横的照片嘛，对不对？
1: 没错，
2: 这样就有差别。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要在现场里面放投影片，
1: 那
2: 基本上就统一，要么就放横的。这样版面看起来比较漂亮，
1: 不
2: 然一下横一下直，一下横一下直，这样子那个画面就会有空洞。
1: 嗯，
2: 对，然后你这样剪影片也不方便。
1: 对，没错。
2: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些都会考虑到了。
1: 嗯，很多细节。
2: 很多细节，真的很多细节。
1: 我能理解，虽然做那个什么，应该说。计划真的很多，但实际上的时候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2: 对，而且你刚刚讲说要找管顾找新密，但其实新密主要这种新娘的妆法跟简单的新郎的妆法而已。
1: 嗯，
2: 新郎大概就是大地，然后粉饼，然后抓头发，就这样，他的造型不会变。
1: 哼，没太大变化。
2: 顶多换衣服，然后换衣服的部分，新密也不会帮新郎换。
1: 真的、哦，因为他光忙新娘就忙不完了。
2: 对，所以像我那时候，那个欧姆先生的老板跟老板娘的婚纱是我，就是我帮他弄的这样。
1: 哦。
2: 对，我就陪他们去试婚纱，然后跟摄影师沟通。
1: 嗯。
2: 然后那天的婚蜜主要就只有用老板娘。那新郎的部分就是欧姆先生的老板，整个都是我在弄，只有妆法是新密弄的，
1: 好险，好险，还有你陪他去。
2: 对，衣服怎么配，然后配件什么，包含墨镜啊、领带、领结、首饰、配件这些东西，都是我在旁边侧拍之余，还会帮他换衣服这样。
1: 天哪，如果没有你，那天老板的妆就会。很单薄，
2: 对，而且当天有些的配件是我支援的，
1: 自备的。
2: 对，比如说像你们有戴眼镜的人、
1: 嗯，
2: 那我们当天就会建议你们戴隐形眼镜，然后戴没有镜片的镜框，这样拍起来就不会反。
1: 哦，
2: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很多杂事哎。
2: 对。
1: 但也是重要的事，虽然如果最后都没有顾到，好像也只能这样接受这个事实。
2: 没错。
1: 但好险，我现在有跟那个罗伯特来取个经，这样取经是重要的，毕竟前面那么多次的经验都告诉我，先做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因为我一开始都会觉得啊，就拍了照
1: 而已。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2: 千万不要
1: 这么单纯。
2: 对，所以像我们这一种，我就是做婚顾已经目前快有几年多啊，我好像九九年开始做婚顾嘛，
1: 嗯，
2: 开始做婚顾到现在，虽然说我已经没有专职在做婚顾这件事情，
1: 嗯，
2: 但是还是明明会接到一些，那目前加起来也。快20年，应该有哦。
1: 哦，好久哦。
2: 对，然后你刚刚说我们好像要给婚顾很多钱，但其实你算一算哦，如果这个婚顾帮你从半年前开始陪你做咨询，陪你挑婚纱，帮你弄一些微博的，跟你去试菜，然后帮你跟家长沟通，然后只收你6万块钱，
1: 那他的月薪可真低呀、
2: 是不是？其实没有赚很多钱呢。
1: 但前提是需要，像我就可能不一定需要。对，就是这种事情是给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让有一个人来帮助你。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个性去做决断，千万不要嫌它贵。我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cover 所有的事情，
2: 没
1: 所以我
2: 错，就是
1: 才
2: 如果
1: 这
2: 你
1: 么
2: 真
1: 觉
2: 的
1: 得。
2: 觉得你自己弄起来很辛苦的话，那你真的不要觉得这个钱很贵。其实基本上你分摊下来，里面也没多少钱，一天大概几百块钱而已。但是你会有一个很完整，而且不用操心的前置作业。
1: 没错，不用操心很重要。
2: 对。
1: 好了，我们那个要进广告了，等一下要邀请那个新郎本人来跟我们聊聊。
2: 新郎本人，耶、
1: yeah！耶，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还有我们那个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新郎本人。
2: 嗨，
1: 我的那个第三段，我们前面就是新娘已经聊过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也请专业的摄影师加婚顾有20多年经验的罗伯特来分享过了。但这时候我们就想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新郎跟新娘是不沟通，然后他们就去拍婚纱。然后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婚礼也结束完了之后，然后的婚姻就继续下去，但又继续不下去，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让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邀请新郎来分享一下你在拍婚纱前的一些感受想法，或者是你想要拍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一个 freestyle。
3: 我先问
1: 好，
3: 你这辈子想过会拍婚纱吗？
2: 小时候当然会想了，但是后来就好像就没有去想那么多了。
3: 那你之前想象的婚纱是哪一种婚纱？
2: 就像那个，就像我们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会看到的什么自来水博物馆啊，还是什么，什么游乐园啊，还是什么，反正各种我所到之处，有去一些比较漂亮的，或者一些特别的景点，就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可以，或者是像之前我去日本的青井泽，也看到哦，有人在拍婚纱，那也是很棒。
3: 所以你比较在乎场地，不在乎穿什么，是不是？
2: 好像是。
3: 所以你就算穿 T 恤加牛仔裤，然后也可以把它当成拍婚纱。
1: 他可能想要穿冷气服装进去。他可能要穿一条破裤子进去，然后
2: 很重要，
1: 配上一把那个扳手。
3: 对啊，就是拍婚，因为他叫婚纱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跟一般我们出去玩的旅游照不太一样嘛，对不对？
1: 对，
2: 是。
3: 那如果我们

0: 今天讲的好像只只要我去某个景点拍照，就等于在拍婚纱。那这样子，婚纱
1: 哦，
0: 的定义意义好像不是很大，对不对？
1: 你就拍旅游照就好了。
2: 也是啊，但景点真的很重要啊。
1: 那你期待什么样的景点？
0: 对，你期待怎么样的景点？
2: 这个，
1: 听新郎讲话蛮逗趣。
2: 就是当然，可能什么郊外地方要有嘛，然
1: 郊
2: 后，
1: 外地方。
0: 比如说，
2: 好
0: 森
2: 像，
0: 林，
2: 对，森林或什
0: 还
2: 么，
0: 是什么古堡
2: 哦，古堡是不用啦，
0: 啊？哦，那废墟可以吗？
2: 废墟可以，废墟很可以，
1: 他应该很喜欢废墟。
2: 很
0: 你
2: 适
0: 真的
2: 合
0: 很
2: 住
0: 喜欢
2: 人。
0: 废墟？
1: 对啊，他很喜欢废墟啊。
0: 哦，明白，好。
2: 真的，
1: 他人生的
2: 差不多
1: 向
2: 像这
1: 往
2: 样。
1: 之一。
0: 那你之前过去想象的婚纱，你会穿什么样的服装？
2: 可能就很规矩的西装吧，
0: 很 fashion 的西装，
2: 规
1: 规
2: 矩。
0: OK，规矩，
1: 你再继续操林呆，你就会永远被误解。
0: 很 fashion，很规矩的西装，
2: 很规
1: 黑
2: 矩
1: 色
2: 的
1: 的西装，
2: 黑色的西装，
0: 然后白色衬衫加黑色领带，这样
2: 差不
0: 吗？
2: 多意思，规规
0: 这
2: 矩
0: 样好
2: 矩。
0: 像大学生面试的服装。
1: 你这样很像 waiter 进去然后人家说，我那个这里要加冰块。
2: 我就就是因为没有去参考到底有哪些颜色的西装啦，对啊，所以会
0: 你们今
2: 只能这
0: 天
2: 样想象。
0: 那个中式的婚纱服送到了吗？你们今天也试穿了，
2: 对
1: 对，
2: 啊，
0: 那你穿在身上的感觉是什么？
2: 很酷啊！
0: 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就是后来近几年好像比较常看到那些婚礼里面会穿中式的，所以说当然也是就没那么惊讶了。但是那堆猪猪在那边叮叮当当也是，就是看到那个老婆她背后的猪猪还在那里甩的，也是觉得这东西也挺精致的。
0: 对，你是蛮喜欢这一套的，对不对？
2: 蛮喜欢的，嘿。
0: 那接下来你们还要准备哪些不一样的造型？
1: 我们有那个白色的卡其，那算是比较偏米白色的，它的西装。
0: 哦，米白色的西装哦。
1: 对啊，虽然他肤色很黑，但我就想说走一个不一样的路线，不然那怎么穿都很像要去当服务生。不是，
0: 我觉得他的肤色很适合粉色，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粉红色。
2: 谢
1: 他
2: 谢。
1: 粉色已经有一件很像中式的啦，
0: 哦，那西式的嘞？
1: 西式是没有，我后来都帮他选择 bling bling 的颜色，我还有一件会发亮的那个发亮的西装外套。
0: 做 LED 灯吗？
1: 是亮片，
0: 哦，亮片
1: 整
0: 外
1: 个很
0: 套。
1: 像那个，你有看过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江南大叔，然
0: 跟他
1: 后
0: style，
1: 里面那件金色的，
0: 哇
1: 哇，他最后一套要穿这个，
0: 哦，哇
1: 我想
0: 哦，
1: 说总该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吧，就是从中式然后到西式到放飞自我的过程这样。所以有我的想象是这样啊，但我不知道他的想象是什么啦。
0: 对，那
2: 难以想象。
1: 傻眼了，他说难以想象，你每天都在难以想象中度过啊。
2: 真的？
0: 那你期待婚纱拍出来，你会放在哪些地方？
1: 哦，这个问题很重要哎，你
0: 对
1: 是
0: 啊，
1: 拍完之后放着，然后那天结束收起来。
2: 放房间一定要的啊，
0: 你说，
2: 放在房间是一定要的啊，然
0: 然后
2: 后。
0: 看着两个睡觉这样子吗？
2: 对啊，
1: 对啊，那画面是什么意思？我其实每次都很
0: 什
1: 不
0: 么
1: 理
0: 意
1: 解，每次把婚纱照放在主卧里面，然后两个人一起看，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吵，吵完之后，那个婚纱照还是看起来这样。
2: 可以。
0: 对
1: 呀。对耶，婚纱照的用途是什么？
0: 嗯，
2: 漂亮啊。
1: 也是一个说法啦，保有当时的那个状态，
0: 一个记录的状态啦。
1: 可以。
2: 对啊。
0: 我现在都不建议，就是他们用成那种硬式的相片，就是很大的相框那一种。我现在都建议他们弄成那种布的卷轴，
1: 哦，
0: 比较好收起来，然后要挂出来也比较方便，你可以当门帘啊，可以
1: 当门帘，就
0: 是对啊，当门帘或壁画之类的，
1: 嗯，
0: 会比较实用一点，就不是单纯只是
1: 拿来当被子
0: 挂在上面，
1: 我拿来做成毯子，
0: 害怕地震掉下来，
1: 每天盖自己，什么怪异的画面？哎、欸，好酷哦！如果很多张就印很多张，做成一个毯子，
0: 拍独照，然后就弄成枕头套，
1: 好像蛮酷的，
2: 太酷了。
1: 太酷！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微笑听起来不是很开心哦。
2: 没有，很开心啊。
0: 哪天那个小麦要出差的时候，你可以抱着那个小麦的枕头。
2: 太好了！
1: 太好了！我的天哪！
2: 没有啊。
0: 然后哪天欧姆先生跟他老板出去做工，然后可能两三天不回家，你可以抱着欧姆先生的枕头。
1: 我就没有，我不会抱着，我会拿东西打那个枕头。你干嘛？
2: 没有。
1: 你看几天不来就打他几天。现在因为没那个枕头还不能打。
0: 对，之后可能就有。
1: 这个考值得再三考虑，做成枕头。
0: 我觉得不错。
1: 很棒哎。
0: 对啊，我做扑克牌不错啊，我觉得蛮好的。
1: 蛮实用的，我有做过，只是不是做那个婚纱的。
0: 对啊，是不是？国王皇后就你们两个，
1: 其他就做成朋友版。
0: 对啊。哎，当天蔡的来宾就是拍一张照片，然后弄成一组扑克牌的，
1: 很酷哎。可是可能会超过。
0: 那再说啊，就有名额限制，
1: 就先前几名。
0: 对，
1: 前五十名。
0: 对，
2: 这很酷耶，
1: 这个好酷哦，
0: 是不是？
1: 可以，
0: 别人做过，
1: 我目前应该是没人做过。
0: 对，我真的是风骨上身耶。
1: 是创意点子王。
0: 对，
2: 真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分享的？
2: 欸，
1: 婚礼前的
0: 你有没有对接下来要试婚纱，然后试妆，然后开始拍摄，有一点期待的感觉？
2: 有期待哦，有期待。
0: 哪一种期待？
2: 嗯，就是像很多事情都是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哎，真不错，就像。有英哥这个房子也是之前都没有想到说有个房子真棒啊，现在就觉得哎，这边真棒，都是
1: 所以是先干的再说，
2: 都是哎，就知道这些事情是好的，但是因为之前都不会去想到说去做它，然后就没有去想象，但是现在就是有了这个机会，然后之后再去做它，那就会觉得哎，很期待这样。
0: 那目前你们现在有三套衣服嘛，对不对？准备三套，你现在最喜欢哪一套？
1: 他现在只可以肉眼看到一套。
2: 对。
0: 那其他两套想象，
1: 其他两套用想象的。
2: 我喜欢 bling bling。
1: 他喜欢 bling bling。
0: 那我很期待你们 bling bling 那一套，因为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那一套长什么样子。
1: 我也只给他看过 bling bling 的画面，
2: 还有 Sreo，
1: 他等一下穿好给你看，他等一下很快可以穿好给你看，
0: 太好了，
1: 很帅耶，白色的帅耶，
0: 白色 bling bling 的，
1: 是金色 bling bling 的。
0: 哇塞！
1: 我也很期待，毕竟那都是我设计的。
0: 真的？
1: 再给他打一个那个红色蝴蝶结或粉红色蝴蝶结。
0: 嗯，他就戴了啾啾的，
1: 好像可以耶，你就配个粉红色蝴蝶结加金色的外西装外套，里面还是照样穿上一件白色衬衫。
2: 好，
0: 你要那个吊带吧，我有吊带。
1: 他好像不用到吊带呢，因为他那个西装外套就你是让他脱外套，
0: 就是一个造型，就复古造型风这样。
1: 可以，等他穿上去看看。
0: 对，
1: 可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你感觉很像一个玩偶要被玩，
0: 这个质感会上升。
1: 对啊，再给你戴个墨镜。
0: 对啊，
1: 可以。
0: 你接下来就要先开始保养的皮肤了，
1: 听到了没？
2: 嗯，
1: 你不要一天到晚像是那个磨砂板。
0: 对啊，因为你到时候要上妆。
1: 他很像是觉得很痛苦的过程呢。
3: 没事，
0: 我跟你讲，很多男生一开始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化妆，真的被化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很享受那个状态。
1: 他有被化过了，他有蛮享受那时候的他，
0: 是不是？
1: 只是他被化成女的。
0: 哦，我现在
1: 是帮你化成男的。
0: 化成男的，
1: 对，
0: 讲得好，他本来是女的一样。
1: 天哪，我们那个新郎聊的这一段也是很快就结束了，要进入尾声，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太突然了。看来你现在能力是越来越强大，
2: 谢谢。
1: 随随便便他就聊了15分钟，
0: 对，期待我们之后的婚纱的拍摄。
1: 对，期待我们拍完之后的想法，因为没多久就要结婚了。真的都突如其来，但我们必须还是要再次在这边感谢罗伯特 H， 就是感谢他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分享。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去关注罗伯特 H 的脸书、YT 跟 IG。然后我们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那也感谢大家长期的支持跟关注，我们再次感谢罗伯特。
0: Yeah.
1: 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新郎、
2: yeah.
1: 也感谢在场收听的大家以及我们自己，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样。
1: 哎哎哎哎哎哎 ，Marty Rose，Marty Marty。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过程，然后简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过程嘛。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被记录，但是有没有人去帮我们记录下来呢？其实没有，除非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有自我去每天反省啊各方面这些习惯，但这些习惯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真的要去做的人其实比例非常低。那我曾经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我也发现好多现在的自己都是过去的自己慢慢养成的一些习惯给创造出来的。那今天呢很特别，想邀请一位好朋友，之前他也有来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祥大阿祥。他是一位影像工作者，他其实不只是拍丧礼，也拍婚礼，也拍很多东西。那在摄影的过程，在我们之前的访谈里面，他有跟我分享很多这些拍摄的这些心路历程跟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他的人生绝对不仅于此，因为我发现他的人生历练这个过程呢是很特别很有趣的。因为他其实在做摄影之前，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很多人都觉得职业军人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什么要离开职业军人来做一个自行创业者？这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今天很想请阿祥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他的人生故事。我相信透过这些人生故事，听众朋友们也会对自己的一些人生过程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觉察跟醒悟。我觉得邀请阿祥来分享是一个很棒的机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阿祥。
1: Hello， 大家好。你刚刚讲得很好，每天做日记，写日记。
0: 是，
1: 以前小时候我有这个习惯，后来因为写字没有那么好看，也很累，我就相机出来，我就开始
0: 用照片来记录。
1: 对，就很小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父亲一台单眼，
0: 是，
1: 我就随便拿来拍。
0: 但以前都底片呢，
1: 就是因为乱拍太贵，
0: 会被骂吧？
1: 对，会被骂。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自己买一个小小的那种。也是装底片的底片机，便宜的那种，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记录。所以我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很喜欢记录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所以你以前就用影像来记录你的生命。
1: 不只是影像，在更小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像有刚前面不是讲到说像底片很贵嘛，
0: 对，
1: 我会用录音带
0: 你会录自己的声音哦？
1: 会，
0: 很特别。
1: 跟我弟那边打闹唱歌啊，就说今天学校怎样，就是用录音的方式。
0: 好棒哦，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常在办丧礼嘛，然后其实有时候要做追思影片啊，说那个妈妈有没有留什么相片下来啊？有些人就会跟我们说。没呢，我母啊，没爱去相，都没相片，就没办法做。然后有些东西，当然珍贵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透过一些文字、影像、照片各方面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1: 非常珍贵。像我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回忆？有，相片超多。那可是那些录音带，因为搬家的时候，我妈以为是。
0: 垃圾
1: 把它捡丢了，好可惜。
0: 这跟很多像我小时候啊，我弟很爱，我们很爱看漫画，我们都会喜欢买漫画，然后漫画都会藏在那个床底下。
1: 对对 对, 對,
0: 對。然后搬家的时候一样啊，就整理的时候，那一箱一箱拖出来啊，这箱饼干，然后就被拿去丢掉。
1: 我妈是把我们漫画拿去卖，她说还有钱卖。我说哇，那个卖很贵，我的
0: 塞干。真的，那都是对孩子而言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那当初啊，你为什么会想要从军？
1: 这个话说到我那个要感谢我的教官，真的感谢他。
0: 学校的教官，
1: 对，大学的教官。
0: 嗯哼，
1: 那时候上军训，他就开始鼓吹一定有业绩啊，鼓吹所有同学说签下去多好多好多好。我真的信。
0: 那有没有后悔？
1: 当然是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后悔，也要感谢他，因为那时候家里需要赚钱。对，那军人确实可以有很稳定，然后你也没办法，不太有机会乱花钱。对，所以也是攒了一些存款，让家里也比较好过。
0: 也很棒。
1: 当然，你说在里面做的开心吗？我倒觉得不是， 不适合我。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往外跑，不喜欢被拘束的人。
0: 那军中就是完全帮你绑住了、啊。
1: 对，我考试因为教官说什么，你可以上下班，然后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跟你讲，
0: 听起来很美好。
1: 对，听起来很美好。下进去部队之后才知道，哦，这只是一个
0: 诈骗话术。
1: 是有上下班的机会，只是那个是看你未来啊，升迁啊。
0: 哦，就是你那个军阶够不够大啦、
1: 啊？教官上下班啊，我在野战部队怎么上下班？
0: 除非也是泡泡起跳，才有可能正常上下班。对对对，如果是一杠一杠的，这个可能就没哎想太多。
1: 在部队里面上下班，
0: 的确。那在军旅生活，我好奇你是做几年的兵？
1: 六年，做到上尉。
0: 哦，所以你是三年签。
1: 啊，没有，那一签就是六年，
0: 一签就是六年，
1: 受训五年那个服役。
0: 啊、哦、啊，你是什么样的特殊军种？
1: 通信军种，我是挂通信、嗯，但是我下部队下到很多单位，
0: 嗯，
1: 有那个在淡水淡海旅那边、
0: 嗯，
1: 一般的野战部队，
0: 哦、嗯，
1: 然后也有在海空军合并的一个高师单位，就是调来调去，
0: 啊、
1: 嗯，也有去过航特，嗯、
0: 啊哈，哇，所以在很多军中有不同，也在军中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跟可以分享？
1: 有啊，就救灾。
0: 救灾？你们还要去救灾、
1: 有啊，因为那时候在淡水的那个山上，那边刚好土石流淹了几个一个小村落，
0: 啊、
1: 那我们就奉命被需要去救灾。
0: 哦，
1: 那个印象蛮深刻的，对，因为救灾真的是有救到往生者。
0: 救到往生，
1: 那时候我才发现
0: 不是救到人，是救到往生者，
1: 因为被埋
0: 住了、
1: 嗯。我那时候才发现，哦，我不会怕。
0: 对啊，
1: 对，
0: 很多人其实会怕、欸。
1: 我现场多少阿兵哥
0: 吓死了吧？
1: 回来就做心理辅导，
0: 这么严重哦？
1: 因为毕竟他不是完整
0: 哦，
1: 对对 对，
0: 他可能是支离破碎。
1: 对对对。
0: 欸、那我们有共同的那个、我也不会怕，所以才会做这一行嘛。
1: 对啊，对啊。
0: 在军中我也很印象很深刻，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澎湖空难。
1: 哦。
0: 然后我们是海巡嘛，所以会在海边绕啊、然后就绕，还真的被我捡到一块就是空难的飞机残骸。
1: 哦。
0: 就是我发现，就是海上飘，那时候涨潮，然后飘，那是远远看的好。怎么这么大一片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通报，然后就说，哦，他们会派人来打捞。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海边，我们要等，就是总大队派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多久，想说啊，那反正会游泳，啊，想说就要不然我就跳下去把它捞回来好了。然后看起来大概20公尺而已，没有很远嘛，对，十几二十公尺而已。然后旁边阿兵哥，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下士班长，他说班长你起笑，你被挑了就要涨潮呢。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游过海，你知道吗？我的游泳经验全部都是在游泳池，
1: 哇，
0: 就是觉得海
1: 还是勇敢
0: 那不就这样嘛？那心里这样想。阿兵哥说：“你起笑，就拿个游泳圈给我。你熊，你跳了，没人会赶紧给我，就是再给他刮嘞。你别洗，就赶紧洗。
1: 游不来七天会回来。”
0: 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结果真的就倒着游泳圈跳下去，发现。阿嬷的海跟游泳池差好多、怎么一直游不动啊？然后那个地方还是在那么远，而且那
1: 冲浪也有这种经验啊、
0: 出
1: 去回不来，
0: 对，
1: 里面涨潮。退潮了，
0: 就是反正我也忘记涨到哪里退潮了，反正因为那海水是很大的，然后而且跳下去以后发现平常在海边走、就这样子嘛，但是涨退潮的时候我跳下去是会往下沉，是踩不到底的、
1: 对啊，
0: 我想哇靠，真的跟我就那时候就打破了那个想法，但是赶快就因为没很远嘛，赶快把它捞回来，还发现真的是一个那种蜂巢板。
1: 哦，
0: 我想一般怎么海上会漂蜂巢板，那的确啊，你翻过来一看，就是说，那个救生衣在什么什么下面那个贴子，
1: 就是
0: 那个就是飞机的残骸啊，对啊，像我就捞到这个，还想说会不会放个荣誉夹，结果也没有，
1: 还好是东西，不是。
0: 不是，当时是能飘过来，能飘过来，我应该就不会下去。那时候我也遇到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印象很深刻。对，所以我相信军中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其实比较特别，我觉得是他的部队文化。
0: 怎么说？
1: 其实部队文化，人家说什么部队是社会的缩小版，其实根本不是，是黑暗版，好吧？这样播出去，我会不会被抓走？
0: 不会啦，现在那个都很公开透明的嘛。
1: 其实他是有蛮多 现在好多了啦，我相信
0: 以前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1: 现在很多非常非常不合理跟不人道的一些
0: 不人道，
1: 不人道，不人道不是说对到我，是我被压迫的要对下不人道，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又觉得说这样子不是那么有违背我自己良心，对吧？比如说要如何管教阿兵哥，当然就是不当管教。然后不是我不当管家，是我去压迫底下的班长啊，或者士官去。
0: 对，没错，我们的执行干部士官其实也蛮可怜的。
1: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是不得已被逼迫的，
0: 真的。
1: 对啊，所以你说很多很多那种就是真的是出事啊、出人命、那个都有，很多都压下来了。然后自己就遇过好多被压下来。
0: 军中的黑暗面留给就是，但是换个角度讲，现在的小朋友当兵说四个月啊，
1: 那太我觉得太轻松了。
0: 四个月有当跟没当一样，你看、
1: 啊、
0: 新训就快要一个月了，然后下部队啊，跟我讲难听点，如果是阿兵哥，连一兵都没有。
1: 对啊，一兵都没有，
0: 全部都是二兵退伍。
1: 真的、啊，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什么的，真的是、
0: 没战力啦。
1: 对啊，没战力啊。
0: 我觉得台湾唯一有战力应该就是特战了。
1: 对， 对， 对， 对，
0: 一般的阿兵哥都没战力。
1: 对啊。
0: 对啊，你看我们这种，我都快要厨艺了，我快45岁了，
1: 我已经厨艺，
0: 你已经厨艺了。然后，我有教招过一次，然后教招的过程其实也没干嘛、但我觉得好玩是让我们又从教招可以打靶，
1: 对对对对，
0: 打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然后，打靶这件事我超有兴趣，而且我的射击还不错，对我都是基本上就是满靶或差一靶之类的，
1: 差不多，我也差不多，
0: 就是我对射击有兴趣。然后军中那时候我们海巡嘛，所以我们用的武器就5K2嘛，然后我们有打机枪T-55，然后又打手枪，贝瑞塔90，那个警察的那种，对，然后因为要受训，然后打这些枪是。如果我在社会不是黑道，应该没有机会玩这些枪。对，
1: 这倒是啦，对，没错。
0: 对，所以在军中可以去射击这件事情有趣。但我发现，的确，射击对我们而言好像不难，但是的确有些天兵。
1: 对，真的。
0: 怎么打都打不到，不知道在瞄什么的啦。
1: 而且有那种不是68打完，然后要清枪，清完了，然后呢，往旁边打，啪啪，还有一枪差点打到班长。超危险哦，
0: 吓死了。
1: 对，
0: 那不要说枪啊，就是那个手榴弹练习的时候，假的手榴弹要丢嘛，还要卧倒嘛。
1: 对对对 对， 對，
0: 啊，就能丢在那里看，啊，穷光直接跨沙脚。
1: 我那时候是丢实弹，
0: 我靠！
1: 对，在训练的时候丢实弹。
0: 我们阿兵哥不没有实弹可以丢
1: 哦，然后还真有那个在受训的那个兵啊，真的紧张到。直接就
0: 滑掉，
1: 然后班长赶快拿起来往下丢，
0: 吓死了！
1: 真的现场被骂爆了，我真是骂吓死了，
0: 全部都跟他陪葬，我看
1: 对，
0: 差一点，
1: 所有人当下都趴下，你知道吓死了，还真有发生过，
0: 就是。我们看那个军教片很好笑，但是真的会在军中发生，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们在受训的时候还好不是真的，不像你们是真实弹，我们是假的，假的就有这样过了，那实弹真的会吓死，
1: 吓死啦。对啊，我在想说，如果真的现在上战场，他们拿到真的手榴弹插销拔了，我看手都
0: 先炸掉
1: 了，对，吓都吓死了。
0: 所以战争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了、
1: 啊、对，
0: 但是我最近就是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里还是要有急救包，
1: 我
0: 就是战时急救包，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對對對，然后我还特地在网络上搜寻就家里的防空避难所。台湾超多防空避难所的、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但是我发现那个防空避难所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家旁边那栋就有防空避难所，但是他们就是在大楼里面的地下室，
1: 对对，你也进不去啊，
0: 对，我们也进不去，就算进去那地下室都没整理，
1: 对啊对，
0: 又脏又湿又臭又乱，
1: 因为很安逸啊，变成大家已经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其必要性，不要说战争啊，拿地震来讲，如果今天打地震或干嘛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好，那也是必须，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刚好呼吁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说我多想也好，但是有备无患嘛，就是家里至少备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至少急救包里面有基本的食物，可能可以备用一些水啊或什么之类的，
1: 水蛮重要的，
0: 对，然后甚至现在有那种生存习惯， 就是急救用的嘛，那个野外生存用的嘛，像脏水，但是你那个急救吸管你可以喝，
1: 可以喝，
0: 对，就安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有其必要性呐、那因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想的也都不一样，女生绝对不会想到。
1: 我最近才去看那个电影。28年毁灭倒数
0: 啊！
1: 之前有28周、
0: 28天，
1: 我都一直在，这是我最常幻想的。这世界如果变成世界末日，然后大家都变丧尸，我就要开始求生。
0: 有这种英雄魂？
1: 有，我还蛮有的，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那种生存游戏的枪啊、刀啊，刀是真刀。
0: 哦，
1: 我在想说，哪天来了
0: 就真的。但是这样讲是吧，但是说如果真的要上战场要去杀人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容易啦，
1: 不容易，
0: 还不容易，对。但是当然我觉得那个肾上腺就是当如果真的遇到真的都是丧尸的时候、为了保命我觉得那个肾上腺素杀人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做，
1: 还是会拼啦，
0: 对。我最近也看完游戏很有感。那个在拿子弹，那个啊，不剧透了，对。Anyway， 那我们这个阶段先聊这边，那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好，待会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Ben。上一阶段呢，其实男生早聊到当兵了。这个话题真的是聊不完啊，其实不是只是阿强而已，我相信就是有当过兵的男生，而且不是当那种4个月的，四个月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好聊的，
2: 只会聊说在新训多爽，大概是这样吧，我猜
1: 有可能，对，因为我是当1年10个月的啦，阿强已经6年了，
2: 6年
1: 对，所以一定有很多那个感触的东西。那在军中啊，因为我相信这种单位哦，如果能持续成为朋友的话，一定是很特殊的关系，
2: 是啊，
1: 或是有共同的一些很契合的地方。那在军中有没有就是退伍那么久了嘛？现在还有好朋友在继续联络？
2: 有几个都还算蛮好的，因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等于是同梯，都是同个官阶，
1: 是，
2: 然后同时当排长的时候一起被干，一起被骂，然后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升迁，对，然后到退伍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也都一起退，
1: 一起退，
2: 一起退啊，因为都不想要签了，觉得
1: 所以6年到其实还会要求你们再签这样子。
2: 而且是长官是蛮希望我们留下来，因为
1: 当然哦，已经压迫习惯了，还要换一批人来压迫，说明又没达到他想要的。
2: 对对对，那我们都是同时一起看透，就是部队的一些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一层。
1: 但是这种签的还上得去吗？
2: 还上得去啊，
1: 还是
2: 可是对于我们像是我们不是军校毕业，
1: 对，
2: 那升迁可能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但是也。我也有同期也是像我这样子大学毕业去的，其实也都做到满20年了，也是
1: 终身俸，
2: 对，也是有终身俸，他不会说是一定有阻碍，
1: 是，
2: 对，只是努力要比军校生还要更
1: 多，对，因为军校生其实天生就占了一些优势，
2: 对啊， 对， 對， 對，
1: 然后他们又很注重那个学长学弟，对，
2: 还
1: 是学弟一批人，你是我学弟，我当然拉拔你，
2: 对啊，对，對，这是很正常的形态啦，我也是蛮认同的啦，毕竟他们念军校比较辛苦。在军校就
1: 在军校就已经被超过一次，
2: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跟这两个朋友其实一直都还有联络，包括他们结婚啊，都有去参加，还有当彼此的伴郎。对，然后一个现在在电子行业，另外一个他现在做警察，他之前开便利商店太累。
1: 军人已经够辛苦了，跑去做另外一个辛苦的行业警察。
2: 他想说在部队可以带人，我开便利商店我管了，结果。请不到人
1: 啊，没人给他管，
2: 没人给他管，他只好请他爸妈帮他一起顾大夜班。
1: 我有客户就是便利商店的那个加盟主啊，的确这是便利商店主的宿命啊，
2: 真的
1: 大夜班找不到人，只能自己顶，然后顶完了以后早上又有那个员工要请假，临时有事，靠腰要继续顶，把自己搞死了，我跟你讲，对，所以便利商店好像没那么好做，
2: 哇，不容易啦，对，比较辛苦。
1: 那他还愿意从军旅这个坑跳到警察这个坑，也不容易耶。
2: 就本身可他是很有正义感、使命感的
1: 哦。
2: 对，
1: 是
2: 他也就是你只要看到他，他就是一点正派，是警察一样的。他在部队的时候这样子啊，就很正派。然后我们有时候久久聚餐一次，还问他说：“我哪天如果在车上，在路上酒驾被你拦，你 会放我走？”
1: 当然不会啊，
2: 当然不会啊，照开啊，谁叫你不要开车就好，
1: 不能喝酒啊。
2: 他说你可以喝酒，不要开就好了
1: 啊。对
2: 对， 对，他就这样讲。
1: 对啊，呼吁一下，就是被抓一次啊，把那个就算你拒测18万，18万你可以坐几趟计程车啊？
2: 对啊
1: ，真的不要去省那个钱，而且酒驾真的万万不可。有时候一个事情发生，你贪个方便，但是你真的害了自己也好，害了一个家庭也好，我就说看到这种新闻都很难过。 对，所以真的就刚好在节目里面呼吁一下，
2: 对对对，万万不可。我
1: 因为我们都是爱喝酒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做这
2: 样的事情。对对对，要么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开车，
1: 嗯嗯，
2: 不然如果真的开车必须喝，就请代驾或者是 对
1: 花点小钱，
2: 对，花点小钱，
1: 嗯，你都已经愿意花酒钱了，为什么不花车钱？对，等一下，好，我们走回来。对，我相信军中的生活对你一定有很大的改变。那离开了军中。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创业摄影、
2: 啊、
1: 因为我发现摄影是你从小就有的兴趣嘛。
2: 对对。
1: 那但是兴趣要把它当饭吃。
2: 兴趣当饭吃。
1: 这不是简单的事、
2: 嗯。非常不容易。我一开始其实退伍后并没有马上从事摄影行业。
1: 嗯。
2: 因为那个阶段啊都还是底片然后跟那个 V8 摄影机。对，那个那时候都还不流行这些。
1: V8 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应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2: 卡带式的录影机。对，以前的单眼不能录影。
1: 对，
2: 以前手机也没有照相功能。
1: 没有，没有，有，最早没有，然后后来才开始有慢慢照相功能。
2: 然后那时候我一退伍后，我是先去我舅舅找我去帮他工作。
1: 啊哈，
2: 我去跑了贸易，啊、到日本、越南飞了两年。
1: 是，
2: 对。那飞了两年，我这中间就一直开始在摄影，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买卖货的东西拍下来，
1: 哦、
2: 然后每次客户都
1: 验货嘛，
2: 对，验货，
1: 哦，验货，
2: 就是、轻工业的那些机械买卖。
1: OK，、哦、
2: 然后舅舅那个客户每次都说你怎么拍这么久？我就说我在取景，他们也在笑，他们就让我慢慢拍，因为我觉得东西要把它拍好看。对，然后
1: 啊，干到养活被出毁，你还唔敢去呢？
2: 没有，我就想说整理那些资料，然后把那些资料做成网建档往网站。然后我舅舅觉得我厉害，
1: 嗯，
2: 因为他没有员工会做这件事情，对，我就觉得哎，那个
1: 我掐这个划算，
2: 哎，划算划算，对对对，一个人做好多事。然后后来因为太常飞，家里也顾不到，然后女朋友也顾不到，好多女朋友顾不到，
1: 女朋友就变成别人的女朋友，
2: 哎，
1: 对，
2: 都变别人女朋友，对。然后我就只好说那就不做，就回来。
1: 嗯哼，
2: 回来之后想说哇，那脱离我自己念的电子行业也那么久，那、嗯我可以做些什么呢？那我想要创业。
1: 嗯哼，
2: 那我对做吃的蛮有兴趣
1: 哦。
2: 对，那我弟弟刚好是餐饮行业，他就介绍了三井的一个主厨师傅给我，包、
1: 嗯、
2: 教我做很多日式的料理。
1: 哦，所以你也会做日式料理、哦
2: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开了一家冻饭啊乌龙面的那个日式料理店。
1: 嗯哼，
2: 对，然后做个半年之后，发现。哎，生意好很好，不好的时候有些食材得、
1: 哦、浪费
2: 浪费掉、嗯。对，那我本身是不喜欢浪费食物的，
1: 就只能自己吃啊。
2: 对，然后也吃不完啊，然后那时候
1: 人家来吃。
2: 对，后来发现客人很喜欢买水饺，我们有煎饺，
1: 是、
2: 啊、日式煎饺，然后喜欢买生的。
1: 嗯哼，
2: 我就发现说，哦，生的不错，不会浪费食材
1: 啊，
2: 所以我就开始转。把日式料理店变成只卖水饺，嗯，卖而且是卖生的，
1: 是，
2: 哎、欸，那时候就开始做水饺，都做的还不错，
1: 嗯
2: 哼，然后研发很多口味。那我外婆她也是早年有在卖水饺，
1: 是，
2: 她就结合回来，
1: 啊、哈，
2: 对，
1: 我外婆不就很高兴啊，这神拿
2: 了。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做自己的网站，然后自己拍，
1: 嗯、
2: 拍一拍，刚好非凡新闻台有看到，
1: 是，
2: 哎、欸，那他就来采访我们。生意就爆火
1: 哦、
2: 然后做那时候我就开始请员工啊，时间就多了之后，我就去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极限运动，包括高空弹跳啊、起重机啊那些，然后就开始自己拍，拍着拍着，这时候就开始结合到摄影，拍着拍着，朋友找我帮他也是做一些记录，然后给费用，还有一个拍婚礼。那人家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对于拍摄好像蛮厉害的，我也觉得说好像可以赚钱，
1: 嗯哼，
2: 就创一个，对对，开一个公司。
1: 因为你的，我觉得你的创业的定位很好，
2: 嗯，
1: 因为你会做这样的运动，然后又会拍照的人相对少，對，有些人只会运动，有些人会拍照，但是你两个都把它结合起来，
2: 对 对, 對、
1: 欸，我觉得你那个这个切入点，
2: 其实这些都是在拍生活，你不觉得吗？我做水饺就拍。生水饺的吃东西，我那个做贸易，也就是拍产品嘛，嗯、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也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1: 你小时候养成的那个用影像记录的好习惯，
2: 对对，
1: 其实你一直延续下来，
2: 也是啊。 在其实在小时候我不是说用卡片是录音带吗？
1: 对，
2: 在那之前也有，我是画画。
1: 哦，
2: 把它画起来。
1: 嗯嗯，
2: 那像我女儿现在也是喜欢把生活画起来。
1: 嗯，
2: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1: 所以你的空间感特别好。
2: 哎，对，嗯，会比较好。
1: 对于那个绘画啊、空间啊那些的，那个这个是天分。
2: 哎，算是吧，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试着找到自己的天分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说无意间吗？还是你就因为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往这方向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哎，好像还做得不错。
2: 对，算无意间，而且算是歪打正着。
1: Uh-huh.
2: 对啊，因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说可以做这个，只是我就觉得他只是兴趣，不知道有人专门在
1: 靠摄影。当作
2: 对。Uh-huh. 然后我起步的那个阶段，12、13年前吧，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流行。
1: 嗯嗯，
2: 对，其实都还好。啊，我也是边兼着做水饺，边兼着做摄影，
1: uh-huh.
2: 不是完全在做摄影，是直到了又过了好几年，数位影像开始普及化的时候，才开始大量有人需要一些。
1: 对，哎，那刚好我们可以聊一个话题，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你也是从底片机的这个年代开始进步到数位，你有没有觉得拍底片跟拍数位的最大的差异感触是什么？
2: 有啊，底片的输率。容错率很低，不然你要花很多钱。
1: 真的，这是很多没有拍底片机的没办法去理解的。
2: 對對
1: 對，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拍底片机，然后在学摄影的时候或是在拍照的时候，那每一张底片除了对焦之外，你的构图都要想半天。
2: 不光
1: 对，就是你构图好了，你就开始先对焦，然后那个曝光那些都要调调、嗯、好，你才会按下快门。
2: 对
1: 啊，快门咔那个感觉，哇、哦，现在就是，别啊，闪，然后之后，
2: 所以其实像如果从事比较久的，像10几20年以上的那些摄影师啊，
1: 嗯嗯，
2: 他们其实拍摄出来，像我每次拍，假设拍500张，大概就出450张，其实容错率大概就是、
1: 嗯、
2: 就是大概成功率90%。
1: 哦、
2: 不太需要调什么曝光对焦什么，因为准确度比较高。
1: 嗯哼，
2: 对，不会一直连暗，我觉得那样好累。
1: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新闻摄影、
2: 嗯。
1: 那新闻摄影师其实很厉害，就是他那个、嗯、比如说在地方法院的人出来，不是都会挡来挡去不让人家拍。對對對，但是他为什么都可以拍到他的脸？
2: 对，他要想办法。
1: 对，
2: 就像川普，他不是被枪击中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刚好抓到那个漂亮角度来得奖，对啊，他们就是很会去。
1: 对
2: 对对。
1: 然后就是新闻摄影课，然后有一堂有一个桥段在讲说啊，我们要去拍一些东西嘛。然后我那时候啊还没有钱，可能还是学校的时候还没钱买单眼，然后我就一些傻瓜相机、嗯、但是我那时候就用数位傻瓜相机拍出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2: 哦、
1: 老师就说欸，那这个同学拍的不错，要跟同学们分享、
2: 嗯、
1: 因为我就说我那时候很单纯，我就说因为很多功能嘛我也不知道，我就每个功能去 try、
2: 嗯、
1: 比如说夜拍我拿去拍大白天，或者夜拍，或者是不同的功能拿去拍不同的景象。嗯、为什么他说 A 你就一定要按照 A 去做？
2: 對對
1: 對，你 A 也可以去拍 B， 然后 B 也可以去拍 D，
2: 对
1: 不 對, 对？我就一直去玩相机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创造一些不同的效果。我记得那个年代又流行了 Lomo 风格，
2: 对对对，
1: 对，所以拍出很多奇怪、很有趣的效果。那、
2: 啊、
1: 老师也觉得，哎、欸，这个观念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也塑造我一个那个特质，就是。嗯，我是一个很容易很愿意去接受新东西的人，
2: 嗯，
1: 然后这些就是我觉得格局这件事情，
2: 嗯，
1: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视野，每一个不同的这些格局，那、
2: 嗯、
1: 我只能一直去扩大自己的一些想法，
2: 嗯，
1: 不然就会被这个原本的想法框住。这样
2: 你那样的做法是在等于是提比人家早5年10年，
1: 嗯，
2: 再去做，
1: 是
2: 因为现在他出的很多一些我们叫 LUT 嘛、uh-huh. 就套上去的风格、
1: uh-huh.
2: 都嘛是你那种方式，就说哎、欸、夜拍为什么不能白天拍，
1: 对啊，
2: 拍出来它有
1: 一些不同的效果，
2: 对对对、嗯、现在就蛮流行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不要去安于自限，人都安于自限嘛，那我们去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阿翔从军旅然后 破几到现在的摄影，然后做的也都很成功，做得很棒。那这些我相信都不是原本设想的东西，
2: 嗯，
1: 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磨出来的东西。
2: 就像谁说告别是一定要只能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
1: 嗯，
2: 偏要用电影跟或者是婚礼唯美的方式去把它拍摄。
1: 很棒啊，对啊，对啊。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回来聊一下，就是，哎，我记得啊，你有去拍那个。景星大楼的跳钟馗
2: 啊，对对对对，
1: 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哦。我们下一阶段再卖个关子，下一阶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很多人会很禁忌这个事情，
2: 嗯嗯，
1: 但是为什么你会愿意去拍，而且不忌讳不害怕？
2: 蛮有趣的，
1: 对，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待会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贝斯。那我们上一阶段呢，其实后段有聊到一个，就是跳钟馗的这个特殊的民间习俗吧。那阿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跳钟馗？
2: 其实跳钟馗，它就是会请一个他有本身类似有法力的，
1: 就道士，
2: 道士会装扮成钟馗一样子，然后请神来，然后最后再把一些孤魂野鬼请走，或者是驱赶走，讲请走是比较好听的，基本上是驱赶走，
1: 因为钟馗鬼王嘛，看到
2: 对
1: 孤魂野鬼看到钟馗应该都吓死，
2: 他就会有一些仪式，
1: 那就像酒驾的看到警察吓死，
2: 差不多，钟馗对，跟警察也可以画等号，差不多，
1: 酒驾这个，我觉得那警察在拦那个酒测临检很厉害，他就只要看一下你的眼神，
2: 对，就是他非常厉害。对，钟馗差不多也是这种等级。
1: 那为什么会去排这样子的活动？
2: 因为我觉得这种习俗仪式越来越少，然后也越来越少人在跳，对，然后万一失传了，没有人去把它给记录下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台湾其实有蛮多很传统的民俗或者是仪式或。一些东西啦，
1: 不管是仪式啊，有些行业也好，
2: 对
1: 都是
2: 对对对，然后我都觉得会值得把它给记录下来，包括是我自己也想去看，也想知道一下，但那个禁忌非常非常多
1: 哦。有什么样的禁忌？
2: 因为像跳钟馗，一般来讲，要么是很闹鬼的地方，闹鬼的地方会请道士，或
1: 是
2: 严重一点会请钟馗，那。最普遍常看到的是农历七月普渡完结束之后，会请人来跳钟馗，是要请把孤魂野鬼给请走，
1: 是
2: 对，怕他留在
1: 等等
2: 一段时间，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去拍锦星大楼，因为
1: 台北有名的
2: 对，
1: 很凶的大楼，
2: 凶的大楼，对。然后他真的就是从一楼跳，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
1: 蛮多层的嘞，就十几二十楼吧，
2: 边跳边走，然后去一直在他就是会有一个跳舞的方式，还不讲跳舞啊，跳的方式，对。然后
1: 还是跳 break，
2: 对，然后去驱赶。在那边的一个
1: 可能灵啊，
2: 对灵啊那些东西，对，那只是在锦星那边比较没有，因为它是要走很多地方，所以它的仪式会比较少一点点，对，但在我在那个庙新庄有个庙，它。

0: 的就是很完整的，他会拿鸡，然后会把它咬破，拿血，然后血符，然后还会喷火啊什么，就是
1: 这个花样比较多，
0: 哎、欸，花样比较多，就是都是感觉都是把那现场我在看的时候都有吓震慑到吓到。那更何况是骨灰，
1: 哇！那把它记录下来不是很精彩？
0: 很精彩啊！
1: 你有没有放在哪里？如果听众有没有兴趣，可以
0: 有我 FB 的那个有贴文，
1: 哦、okay ，
0: 到时候也可以转贴给你。
1: 好。
0: 然后他现场很多禁忌，是因为他在跳的那个现场会听说会聚集非常多的孤魂野鬼，
1: 是。
0: 然后他的煞气也比较重，
1: 嗯嗯，
0: 不光是阴气也重，煞气也重。他在驱赶的时候那些。他会可能会破坏人的磁场啊，各方面。啊，听说有人叫你名字都不要回头。
1: 我有些禁忌就是
0: 蛮多，
1: 我一定叫看起都不在。
0: 所以我们有去拍的人或在现场的人，然后那个法师他们都先帮我们画一下，然后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都是半夜在跳，
1: 三更半夜，
0: 对，不是白天。所有都是他有算一个时辰，
1: 是
0: 几乎都是要快十二点， uh-huh. 然后跳完已经过半夜了。
1: Uh-huh.
0: 那我是比较害怕是回去那段路，对，
1: 家里有小朋友，
0: 毛毛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我自己是不怕，嗯、但是的确就像刚才，我有说话我就会影响家人。
0: 对对对对，
1: 对，这是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小担心的地方。
0: 对啊，没错，蛮棒的体验了、
1: uh-huh, ，
0: 我觉得对。嗯，
1: 那在拍摄这些，比如说丧礼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灵异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哦、有啊有啊，其实我八字算比较重，
1: 嗯哼，
0: 好像是六两。
1: 哎、欸，老实讲，八字这东西我还搞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八字轻还重，但我就是做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
0: 欸，好像是比较不容易被感受到或者是看到。那有一次我一次拍完。然后我平常都是白天在
1: 拍告别式嘛，
0: 对，拍告别式、okay. 拍完之后，我拍完之后，我平常都是隔天的白天会处理
1: 影像、
0: 影片啊、照片。那那天反正没事，我就半夜十二点多开始修这些照片，修着就调色啊什么，然后调整到往生者的，我们会拍往生者，对，拍我就这样调整这样亮度稍微修一下，我就想说就让它过吧。有点就是想快一点接，快点把它处理完。
1: 嗯，
0: 啊，一跳过之后，你的灯是 LED 灯嘛？
1: 对
0: ，LED 灯不会频
1: 闪。
0: 嗯，对，我们家也是，但就闪。我就把照片拉回来，再把它修好一点。我心里想说，哦 ，I'm sorry， 对不起，我要认真把这几张修好。我学电子的，我知道不会频闪，只有日光灯的分。
1: 那种有那个点灯器的。
0: 哎、欸，对，我自己也稍微一下。后来我就修好他那几张之后，我就电脑关起来，想说白天
1: 应该满意了吧？
0: 应该满意了，没有闪哦，白天再来修。
1: 哎、欸、呀，真的蛮特别的体验。
0: 对，
1: 那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0: 特殊的，你说特殊的吗？
1: 嗯，
0: 我想一下哦，特殊的。印象深刻的好了，印象深刻的。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有时候说，我们不是都会拍到往生者嘛？
1: 对。
0: 家属在迎接完那个牌位之后，会迎接大体。嗯、
1: 对。
0: 那个大体一来的时候，他拉链拉着，然后封的比较密一点。
1: 嗯
0: 我想说，第一次遇到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要凑过去要拍。然后就一拉开，我整个就哇、
1: 啊，就是那个丝带打开的。
0: 对，丝带一打开、嗯，我整个被弹开，所有家属也都弹开
1: 了。
0: 所以往那者他是没有跟家人住一起，他在他自己住的房子里
1: 啊，
0: 走了两个多月才被发现。
1: 两个多月，
0: 对，
1: 那应该都分解的差不多了、啊。
0: 就但是
1: 还有一些东西在。
0: 对，就整个很冲击。所以我冲击一下，我也没拍到，只有拍到相机往上晃，然后那个礼仪公司的人那个脸的画面，
1: 但是那画面印在你的脑海里了。
0: 哎、欸，那个我跟你讲，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味道、
1: 啊、
0: 味道冲。对，
1: 我因为我有服务过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天，两、个多月，因为。两个多人会被分解，
0: 对啊对啊
1: 对，会有细菌分解，
0: 对，
1: 所以两个多月基本上应该就一摊也没什么东西了吧。
0: 我印象深刻就一滩，嗯、
1: uh-huh.
0: 我也分辨不出来什么东西。
1: Uh-huh. 对，对，的确，那个比看到大体还刺激一点，
0: 哎、欸，蛮刺激的。
1: 因为那个一般人不会去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欸、一般是，我就是从业这么多年来，也有拍过修复啊什么的、
1: 啊。你有拍过修复的？
0: 跳楼的
1: 啊。
0: 但是这比较冲击一点，因为这不修复了，这个是直接。他就检查完确定好，就家属也没看，也看不出
1: 来。修复了啦。
0: 对
1: 对，修复，我有几次修复，家属要修复的经验。对，所以老实讲，修复的费用不便宜。
0: 不便宜，对。
1: 但是其实那是一个大体完整性的问题。
0: 嗯嗯。
1: 对，我不知道你拍修复是全程拍还是
0: 全程？
1: 哇，对，全程拍很辛苦，因为修复其实。就我所知，很多的遗体修复师他们都是赶在入殓前而且修复好嘛。
0: 对 对, 对, 对。
1: 那入殓前的时间其实是很急迫
0: 的，
1: 因为你放冰柜出来，其实我们都我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告别式前一天，殡仪馆的人就会先把尊体移出来等退殡，退殡12小时以后，然后再入殓嘛。那退兵到入殓前中间的一段时间，那才是修复会去做的，那个才有那个时间去做。所以很多修复师其实都是在那种凌晨在做的。
0: 对 对, 對。
1: 为什么？因为早上要告别式啊，
0: 對，
1: 所以只能三更半夜凌晨在那里搞修复。
0: 没错
1: 啊，所以你去跟拍这个修复的过程，因为我只知道他们是在那个时间做，但我没有去看过那个修复的过程。我只看过修复前跟修复后，但是中间那个过程我是没有经历过。
0: 中间过程其实。就很像在动手术的感觉，其实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
1: 是不会的，
0: 因为大家都会在聊天。
1: 嗯嗯，
0: 我们跟修复师大概两个嘛，
1: 然
0: 后摄影师
1: 啊，
0: 还有助理这样子
1: 啊，
0: 其实就是大家都闲聊，现场放轻音乐，其实是还蛮
1: 是舒服的，是一个工作状态，
0: 对，一个工作状态。但是我现场也有问修复师啊，我就说，那这样子。这样比较轻松，哪一种比较麻烦？他说就是
1: 遇到哪一种状况？
0: 他说就是溺水的，
1: 哦，软整个都已经泡。
0: 对，他说那个比较麻烦，是因为味道也重。对，他就说那种会对他们来讲会比较吃力一点。对啊，那我去拍的大部分都是车祸或者是坠楼啊。
1: 但车祸其实就难搞，因为就支离破碎，
0: 缝缝补补，
1: 缝缝补补，然后有些状态是没有手或没有脚，因为没有某些器官，他要去把它伸出来。
0: 对对，这个很好玩。
1: 对
0: 对, 对，现场那一场刚好就遇到那个他的男性的生殖器不见了，对，然后
1: 怎么搞到不见
0: 了？然后这很可爱，那个。修复师他就说，他有做一个完整的，那拿出来给我看，我说哇，这么的 huge， 他说老婆要求，对，他说老婆要求的，对，太太要求的，我说哦，那不错、哦、不错、欸，真的是
1: 这个生前有幸福、啊欸，
0: 跟人的那个不成比例，蛮有趣的，
1: 他说特别的过程，
0: 对，可以剧透一下，他说做这一条就5万，
1: 哇！
0: 赞！
1: 那去情趣用品店买一个假的回来装就好了，还有5万哦，吓死人了！
0: 对，
1: 费用蛮高的，
0: 蛮高的嘛。
1: 因为我上次估的，我两个案子，然后都有估，然后大概都是11-12万左右、
0: 哦，差不多。
1: 对，然后但是因为那状况真的也是不大好，大所以要修到11-12万，而且修复他们会去评估修复的比例，就是完成比例，完成比例就可能。这个状态修复完可能只会到70%或80%，不会到那种完全的对、
0: 对，
1: 所以
0: 修复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1: 对，而且一般人就连我在这个行业做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参与过修复的那个过程、我只是看到就是 before after。
0: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会有家属愿意找
1: 摄影团队来
0: 记录修复。我还第一次遇到，
1: 哎、欸，真的哎，
0: 嗯，
1: 应该只拍过一场吧，
0: 大概3-4场，
1: 有这么多场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特别，也有可能是他们问过很多摄影师
1: 都不要拍，
0: 对，
1: 老实讲，应该没有很多人愿意想去拍的东西，
0: 啊、因为修复，你就像你说的嘛，他是在
1: 接触到第一人，
0: 对，然后再来是他的场域，修复的场域。其实旁边全部是
1: 大体啊，
0: 大体啊，对啊，你就是跟 一群大体在一起、
1: 啊，菩萨们在一起，
0: 有的是在冰柜里，有的是在旁边、啊，
1: 等退冰
0: 了，对，等退冰了，对吧、啊？那真的会怕的人会怕死的、啊，
1: 真的，
0: 对啊，
1: 真的。我常常开玩笑，就是以前一兵啊有那个停官式
0: 啊，
1: 现在二兵好像二兵有没有？我现在也不知道，
0: 没看过。
1: 对，以前没有啦，我不知道现在只变一个殡仪馆，那二兵有没有？因为我老实讲，我很久没有接触土葬的案子。那之前有，然后在一兵的停官式，我就觉得有时候进去停官式里面是一种有趣，我不能说有趣，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就是看到一具一具棺木在那里。对，
0: 那你有去过里面完全没放东西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有去过。
1: 没有放东西的时候，
0: 没有放棺木的
1: 时候。哦，真的、哦嗯。
0: 那个这一段，如果我这一段是有点禁忌的，
1: 是是是，
0: 一并不是要被拆掉之前，
1: 对，
0: 我会带摄影师
1: 啊，是是是，
0: 去现场体验。
1: 是，
0: 对，那时候已经里面已经都没有在办，
1: 对，都空啦。
0: 哦，停棺室是全空的，
1: 是。哎，对，我没有遇过停棺室，
0: 还有放牌位的，也是全空的，都、在里面去拍，
1: 就是有一种废墟感。
0: 哎，对，很废墟感，
1: 很酷哎。
0: 那个风吹来都还。树叶在地上这样
1: 都擦擦擦的，
0: 还真的有种那种
1: 凄凉的感觉。
0: 凄凉的感
1: 觉。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都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那边对我们而言，其实是承载很多记忆的地方。
0: 是啊。
1: 然后看到一边要拆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
0: 对啊。
1: 哎，我的第一次讲你听就在这里。
0: 对啊，
1: 姐姐听
0: 我也是啊，第一次的，
1: 哇，
0: 对，真的很多回忆。
1: 对。
0: 啊，他拆的那天我有去拍，就看到他那个大体。搭那个吊车啊，这样唰过去就
1: 把它敲掉，
0: 敲掉，我就觉得啊，天
1: 啊，没了。对，这应该没有从业的人应该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这种从业者的心情。
0: 真的真的，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0: 过程
1: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遇到啊，开始建设崩坏。不管在哪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我觉得这些阶段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要调整，让我们生命要变得更好。那其实因为透过我们的工作殡葬，所以会有更多机会直接去冲击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相信阿翔在这方面的生活有不同的体悟，
0: 珍惜当下。
1: 对，
0: 我蛮珍惜当下现有的，因为往未来看。这些当下会不会一直随伴着你固定？不知道，也不去纠结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没错，就是都珍惜当下，
1: 是，很棒。那我今天很谢谢阿翔再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个工作上的体悟跟他的特殊的军旅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回忆啦。
0: 是的，是的。
1: 对，有机会我们再请阿翔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部分吧。那
0: 聊酒也可以啊，
1: 对，聊酒这个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就是
0: 一集够吗？
1: 我个人是很喜欢啤酒跟 whisky， 然后刚有提到那个日本酒，那其实喝酒这件事情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情。
0: 对，
1: 那我们当然饮酒适量了，然后酒后不驾车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0: 对，
1: 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跟阿翔继续聊聊吧。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聊的话题有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会有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话题。那下个礼拜再准时收听吧，大家晚安，
0: 拜
1: 拜。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qui chantent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Thank you.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Thelonious Queens, it's the only way to be. Like Jesus. Eh? Yea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